0: 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您，弘扬垃圾分类新风尚，做好防疫，有毒有害专投放，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垃圾分类做得好，生活环境更美好。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为进一步优化辖区市容环境秩序，随着中心市场改造工程的顺利完工，原为缓解市场改造期间的经营压力而设立的城市三街临时摊贩疏导区于4月15号起正式取消。
2: 为确保此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最大限度减少对摊贩经营和市民生活的影响，消停城管大队秉持着宣传先行、服务前移、柔性过渡的工作原则，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执法人员提前对疏导区内的所有摊贩进行了逐一走访告知，耐心解释取消疏导区的原因和时间节点，并积极劝导协助他们进入刚刚投入使用的中心市场进行规范经营，为新市场的顺利运营提供了活力。
1: 截止到目前，原来商业三街临时疏导区内的所有摊贩均已平稳有序地转入到了中心市场规范经营，周边市容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而下一步呢，消停城管大队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巩固整治成果，防止问题回潮，同时呢，将以此次工作为契机，不断探索和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新模式，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更加整洁、有序、便捷、宜居的城市环境。
3: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4，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小悠然微微说到了峡州大道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畅通的啊。看到今天早上大家走起来呢，都还是比较的好走。各条道路上呢，其实通行情况都还算是比较的稳定啊。像是在西六路快速路上呢，可能这个老生常谈的路段了啊。早晨的压力确实都是一直是比较大的，可能在8点钟左右呢是会达到一个高峰。目前呢，从三亚大道方向来车呢，依旧是行驶比较缓慢，进入下穿通道可能您得多等一会儿了。但其实在路面辅路上走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目前呢在西六二路的体育场路口辅路上呢，双向流量是稳定的，无论您是从明月家园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还是反方向您经由东

0: 山大道经过清江大厦这一侧，沿着西泠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甚至是要往这个西泠二路这个往二中这个方向，艺术二中方向，包括往广电中心方向的辅路上，目前通行都是正常的。还有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的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从东风路方向来车呢，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略有一些排行，不过这个行车压力不算特别的大啊，暂时是正常的一个早高峰通行的状态，基本上两到三个红灯左右的时间呢是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路段的。而在城东大道的合义路口，包括在中南路口，今天看起来整体条路段上通行呢目前也还算是比较的平稳，特别是在这个中南二路这个附近啊，无论是在五家港实验小学还是在英杰学校门口的中南二路上呢，都已经是回落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流量。体育场路上呢，这会儿如果说您从715往绿萝路方向通行，还有这一段还算不错啊，但是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市政协要往绿萝路方向呢，这一段会有排行啊，基本上这个路段上呢也是至少两到三个左右的排队等候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通过。目前看到这个路段上基本上是排到了这个香居丽景小区，排过了香居丽景小区啊，有点接近这个慈心山庄附近了，所以说这个路段上还是存在一些行车压力的。不过绿灯放行的时候呢，我看起来这个地方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体育场路上提醒一下大家，不知道这会儿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从体育场路上要往这个绿萝路高架这个方向啊，要往这个益民珠路高架，不好意思，往这个益民珠路高架方向通行的这个压力呢，目前是比较大的。体育场路上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往益民珠路高架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特别是在刚刚过了这个华翔虾店啊，维也纳酒店这个附近，往过了华翔虾店之后呢，往益民珠路高架方向目前会有一些排行，可能是因为益民珠路高架本身啊，目前是出现了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这一段呢是要往黄河路口方向，在益民珠路高架上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会受到一些限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遇到任何的这个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呢，依旧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期待各位的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下面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让船到宜昌不止歇歇脚，解码港航经济的新引擎。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
4: 日前，长江宜昌段的船舶往来穿梭，运输的秩序井然，繁忙的航运市场彰显着长江干线作为黄金水道的强劲活力，也见证着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
0: 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从6000亿向万亿级能级跨越，宜昌呢需要更大的经济推动力。当下围绕港航经济展开，事关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主动权，一场潜藏在滔滔江水中的航运争夺战已悄然拉开了序幕。
4: 宜昌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是长江上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三峡工程建成后，航运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期。新千年初，宜昌提出打造三峡航运枢纽的设想。2010年后，三峡翻坝物流体系建设逐步落地。2021年，宜昌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建设长江咽喉枢纽。
0: 今年在湖北省新春第一会、全市创新发展大会等重量级会议上，市委市政府反复强调，做大做强港航经济，这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宜昌的重要目标。
4: 市物流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宜昌正抢抓国家重大发展工程的建设和融入国家物流网的重大机遇，谋划制定打造港航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行动方案，全力以港航经济一子落牵引宜昌万亿之城满盘活。
0: 宜昌通则长江通，中部活则全盘活。宜昌地处长江经济带战略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节点， 三峡大坝、葛洲坝两大世界级水利枢纽盘踞于此，而拥有232公里西缺长江岸线，一肩挑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
4: 据国家发改委公开数据，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预计过渣量翻一番，超过3亿吨。
0: 2019年，宜昌获批首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2022年入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4: 两路、两港、两铁、一管的三峡翻坝运输体系成型，开通水供水、江铁海联运线路17条，特别是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等特色铁水联运线路，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0: 截止到2025年，宜昌历时8年完成了沿江134家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主导产业向绿向新，临港工业随之刷新。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通过江铁海等物流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
4: 近年来，宜昌抢抓布局绿色智能船舶制造和邮轮经济，踏入新蓝海。去年10月，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开园，今年4月，单船投资约3亿元的省际度假邮轮长江型揽月起航。
0: 作为三峡翻坝物流体系的关键节点，宜昌港的港口核心港区白洋港拥有国内首条栈桥直装疏港铁路，已建成6个专业化泊位，具备40万标箱的集装箱粘处理能力。
4: 宜昌港设6个港区、11个作业区，拥有90个经营性码头、195个泊位，稳居长江内河港口的第一方阵。宜昌港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白洋港货物吞吐能力逐年攀升，2025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7.74%，散货的吞吐量同比增长52.58%。
0: 未来宜昌将要构建水陆一体的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培育供应链策划组织能力强的物流运营主体，加快建设以港航为支点的物流枢纽经济，提升长江干支流航道等级和港口的吞吐能力，完善翻坝运输设施系统，打通多式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把航线加密，把联运做深，把贸易做活，把企业做大做强，让行业握拳抱团，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良好产业业态。
3: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1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来了解了宜昌的这个交通发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要注意了，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个是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它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我相信你们家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赛事啊，但是前提是在这个14岁以内啊。我们的这个比赛呢，是从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的。前段时间还有我身边的一些宝妈都还问我说，你们去年那个 DS 自然探索赛今年还弄吗？他们家孩子今年达标了，可以来参加了啊。所以赶紧，最近就是在报名时间，我们的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的挑战。这个挑战呢，是有3公里20项障碍。
4: 而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的3公里20项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 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
0: 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这不仅是一项挑战啊，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然后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比赛。因为完赛之后呢，他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还有完赛服，能够让孩子在这种流汗当中去成长、去探索、去不断的。

0: 超越自己，可能你去年是参加的初级组，说不定今年就能够参加中级组甚至是高级组了，如果年龄达到的话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一定是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收获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启报名了，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两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D 大写的 S 就好了， DS 啊，大写的 D 和大写的 S， 回复这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报名名额啦。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都是跟我们的孩子有关啊，所以我们是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起的。孩子们如果说推迟上学时间的话，能多睡一会儿吗？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持续的跟大家聊到了睡眠的事儿。不知道大家呢都睡得怎么样，睡得好吗？或者是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这件事儿给困扰呢？其实我觉得说起来啊，我们这个最关心的学生睡眠这个话题应该是能够戳中无数家庭的痛点的。因为每到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孩子切换到这个校园模式，紧张焦虑，然后加上作息混乱，可能睡眠不足，几乎是成了一个标配。而教育部其实这两年也是在连续发文，核心就是一句话，要保障中小学生的充足睡眠。
1: 没错，我们的标准其实是中小学生每天必须睡够8至10个小时，但是现实却并不如此，多项的调查数据交叉印证了

0: 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早上的8:2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其实今天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同时呢，各个路口也没有非常严重的排印情况。在8:23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已经没有了排印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我们的这些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在进下川通道的时候有一定的排印压力，但是呢，其实在这里车辆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多，各个车辆也在有序的通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川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还是不是很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屏幕上我们的车辆都也在有序的通行。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出来之后，在您右转汇入主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来车。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情况。目前呢，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口，并且呢，在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红绿灯等待的时候，我们大概还要经到个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有左转需求的话，请您要及时变道，小心构成了我们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再来把目光看到我们一直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岸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此刻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由于港城路的右转的来车比较多，由于道路施工呢也我们的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当我们在过了港岸路之后，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还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只要您经过了胜利三路再往前走呢，一直往水月城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往我们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无论您是从京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从运河民都方向过来的来车呢，此刻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其实车流量密度呢并不是很多，大概呢您在这个路口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现在是早上的8:26，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时间的8:2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13号，记者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获悉，15/5时期，宜昌每年至少开工建设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建成投运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力争到2030年，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00公里，所有县市通两条高速，中心城区15分钟上高速。
0: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宜昌市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在校大学生推出了住房储备金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博士1.5万元，硕士1.2万元，本科1万元，毕业后再宜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5年内再宜购房，可申请将该补贴注入个人公积金账户。
1: 宜昌奥利兔旅程之夜演唱会将于6月13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阵容呢包括王心凌、张柏芝、周慧敏、叮当以及新锐唱将，五位女神同台呈现出青春、经典与治愈的歌声。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营盘路周边居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的5月15号新开营盘路微循环线，线路编号是272。线路由起点长流路社区站发车，经营盘路、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至终点长流路社区站微循环。
1: 南京关大峡谷5月14号，也就是周四闭园一天，开展安全培训，15号恢复开放，已购当天门票的游客可以原渠道退改。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13号下午起，湖北迎来较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鄂西局地有9级雷暴大风。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呢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及地质灾害，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3号，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的光棒，直径0.3米，长度3.5米，单根光棒可以连续拉制出长达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这样的光棒拉出的光纤即可绕地球一圈，标志着我国在超大规格光棒领域实现完全自主的研发。
0: 5月12号，记者从湖北光谷实验室获悉，国内首款装甲医生 CT 机已进入到小试，它专在田间地头诊断植物的病症。更为难得的是，设备成本低廉，使用便捷，农民也可轻松操作。
1: 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4.23万亿立方米，跻身全国前三。专家表示，此前湖北省天然气自给率仅为1.3%，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持续突破，有望实现自给自足。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现在是8:32，其实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其实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城区各个路口就没有较大的排行压力，车辆的密度其实在此刻呢，在各条路上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注意到这样的路口，就是港阳路目前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湖北银行的门口，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的话，还是要请您及时变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与港阳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的话，此刻在您过了路口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呢，一直从港城路到港阳路这一段上，城东大道往巴黎香颂方向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城东大道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无论您是往世纪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您如果是在世纪长江大桥桥面，或者是在长江大桥上的话，您可以发现我们都是过江方面是一路畅通的。

0: 再来看到夷陵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大道上星光天地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的果园三路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个路口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平安土菜的对面，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大概还要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的周期方可全部通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北京时间的8:3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4: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睡眠这个话题，要问问各位，你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困扰呢？其实听到这儿，很多朋友都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睡不着啊，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最新的这个睡眠白皮书，很多专家就说到了，建议啊给所有人整理一套，不分年龄，人人都能用啊，简单能够落地的一些改善睡眠的方案，学生能用，家长能用，打工人能用，中老年朋友也都能用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方案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互动群里面他们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分享了他们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其实跟刚才的瑞安以及我们的阿杜梗，其实他们说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小婷同学他说，上周失眠，晚饭后跑了3-5圈才能够倒头就睡，而外号步行街他说12点睡7点起，早了根本睡不着。然后呢，点儿运朵他也说，失眠没有，只有睡不醒，而且呢脑是睡2个小时就突然醒了，有时可能睡个3-4次就很累，好像

0: 就是每个人的症状好像怎么都跟我有点贴近呢。你觉得每一个点都戳中了你的痛点是吧？综合了我的这些睡眠的困扰。
1: 那说明你睡眠问题还挺大的。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中途醒，你看就是刚刚说到点儿云朵说到的，睡2个小时就醒了，就这样的情况就是很难进入到深睡眠状态。因为只有深睡眠的时候你才是彻底得到放松，得到休息。刚刚也说到了，孩子在深睡眠的时候才能够分泌这个生长的激素啊，才能够有助于他长高。
0: 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了，主要是为什么都是12点之后才睡的，有没有想一下是不是因为玩手机才玩的那个点儿啊？是的，而且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
1: 我的眼袋好像跟我的法令纹已经垂直了，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到底眼袋是有多大啊？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没有那么夸张啊。
1: 因为很想睡着啊，但是就是
0: 有一些容貌焦虑啊。
1: 对，有烦恼，到底该怎么才能好好睡眠呢？
0: 你这轻轻的到底有多少的烦恼啊？小小的脑袋到底装了多少的烦恼啊？
1: 太紧绷了吧。
0: 是需要给自己休个假放松一下是吧？言外之意是这个意思啊。
1: 有机会再说吧。<笑>
0: 所以说有没有什么睡眠改善的方案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你要固定一个生物钟，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发现我现在可能没有早睡的生物钟，但是一定是有早起的生物钟的啊。等你上一段早高峰，你也会有的。就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咱们尽量是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睡觉，误差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不要周末就疯狂补觉，其实你会知道，你不知道的是，可能这个觉是越补越乱的。生物钟稳定了，其实褪黑素
1: 分泌才会比较规律，你到点就困，到点就睡，这可能比吃什么样的保健品都会更有效一些。然后我再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睡前一个小时还是不能看电子产品的，特别是手机。
0: 这个老生常谈，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啊。
1: 就问谁能做到呢？手机啊，平板这些电脑的蓝光啊，它会直接抑制。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本时间的8点46分，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之外呢，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是宇浩。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睡眠有关，你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困扰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这个分两派，一派是都睡得特别好啊，倒头就睡，一派可能就是确实平时会有一点点睡眠的问题，就是可能睡不着啊，半夜容易多梦啊，容易惊醒啊，还有就是可能翻来翻覆去啊，还有就是睡眠时间不足， 基本上可能12点转钟之后才睡，然后早上可能6点多钟啊起床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多一些。所以你睡得怎么样呢，这事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睡眠质量真的很重要。我们看到互动群里面望月也说到，就是他说上班的时候7点半都起不来，休息的时候6点多就鼓着个眼睛，这也是同感了，真的。
2: 又是啊，
1: 但是说明你的生物钟形成的特别好，我感觉这个人已经也有点叛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是想多睡会儿懒觉，但是呢休息的时候你就是想
2: 我们休息的每一秒都不能够浪费，就睡眠就浪费。其实我要跟你说啊，睡眠真的不是小事，它不是浪费时间，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福利，而是咱们健康的底线，成长的底线。其实你孩子要睡够，成年人要睡够，老年人也要睡够，真的睡个好觉从来都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好的成绩，更好的工作，或者是更好的物质的时候，我觉得这所有的前提我们都得
1: 先睡个好觉，没有健康这一切其实都是零啊，没有睡眠健康其实也是空谈。嗯，那确实。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职场上也别再鼓吹熬夜加班深夜内卷了，教育里我们也别再用牺牲睡眠换分数了，家庭里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心入眠。
2: 优质的睡眠呢其实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家庭的事儿，学校的事儿，也是社会的事儿。嗯，2026年的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这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咱们睡得好了，生活才会好，睡得稳了，人生才不慌。所以睡眠啊是人生最低成本的投资，也是最公平的健康福力，最朴素的幸福密码。说完了睡眠呢，我们下面来说两件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机票价格，有机票代理
1: 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了，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要从5月16号开始继续上调了，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呢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是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附加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块钱，意味着国内燃油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块钱和50块钱。嗯，没错，在上个月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
2: 费就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的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至16号。 嗯，是的，说完了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呢，下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 国内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

0: 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相关的车票自5月15号起就开始发售了。
1: 中国民航局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为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5月13号，记者从湖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了解到，2026年全国税务师考试报名入口已经开通，考试报名人员可以直接登录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牵头人美国财务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进一步进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众，来自白龙岗纪事微信公众号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52，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你大概几点钟睡？几点钟起？有没有常年被缺少失眠而有了困扰呢？
1: 是的，有没有常年被缺觉这件事儿啊所困扰，或者是每天睡得怎么样，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早高峰路上，确实我们有时候在聊到睡眠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也会吐槽一下，确实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学习压力很大，想让孩子早点睡，但是作业没写完啊，自己也想早点睡，但是工作没做完。 但是我觉得啊，每一位今天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都希望大家能从今天开始把睡眠这事儿咱们放在心上，把好好睡觉也当成我们每天最重要的 KPI 之一啊。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从今天开始就要摒弃一个观念，就是我还年轻，我还能扛。
0: 也不能再觉得少睡一会儿没关系了。
1: 你确实还年轻，但是你不能在睡眠这事儿硬扛了。然后呢，其实也不要用透支睡眠去换取所谓的努力，身体会很诚实的。你欠的睡眠债呢，迟早会用健康来还。其实也想对很多家长说啊，比起分数，孩子的睡眠其实更重要的。比起排名的身心健康才是咱们一辈子的底气。今天也说到了，有些学校在说到，那是不是能够推迟到校孩子们就能
0: 多睡一会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核心本质就是要真正的减负，让孩子能够早睡、睡饱、睡踏实。你说你推迟到校了，但是家长说，那我多做会儿作业吧，反正第二天早上我能晚点起啊。这样的话就
1: 背离我们想要设立这个或者很多学校想要设立这个的初衷了。
0: 是的，说不定还有很多家长他们觉得那早睡一会儿我们可以早上再报个培训班，我们上完培训班再上学。<笑>
1: 天哪，这也太卷了吧！所以想对很多打工人也说啊，我们别再深夜熬夜，这种报复性的熬夜，别再工作被工作绑架啊，或者是不能够好好睡觉。其实为了更好的出发，更高级的自律，更靠谱的养生，就是要好好睡觉。
0: 没错，其实睡个好觉不丢人。
1: 人不奢侈，他也不难做。从今晚开始，我们其实就可以早睡半个小时，再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可以放下手机，固定时间起床，坚持一周，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状态。
0: 对，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大家都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从推迟到校说到了孩子们的睡眠，说到了成年人的睡眠。其实结合2026年全民睡眠热点啊，把睡眠这件事儿呢，咱们也是和大家进行了一些分享，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 想了一下自己的睡眠状况，有好的啊，好像也有不太好的，也有通过一些方法想来改善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之后觉得够累了就能睡得着啊，
1: 或者是起床之后干点其他的事儿，比如说看书这事儿就能催眠，是吧？
0: 是的，所以说
1: 大家可能也都在想方设法的说想让自己能够睡得早，睡得好。
0: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等待身体报警了，我们才懂得睡眠的珍贵，也不要等到情绪崩溃了，才想到要好好休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要摊平我们的睡眠赤字了。
2: 告别熬夜内耗，告别

0: 眠焦虑，拥有优秀的睡眠才能够拥抱美好的生活。
1: 嗯，也希望正在赶路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精力充沛，心情平和，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放下这一份工作之后的疲惫，安心入睡，也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都能够元气满满的醒来啊，元气满满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睡个好觉，
0: 睡得香甜。再拜，今天就拜拜。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忠林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项目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陈鸿辉出席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昌10个品牌上榜。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宜昌和荆州比赛第三波门票4秒售罄，球迷上传票根有礼包享优惠。峨眉山猴子险遭游客推下山崖，记者回访景区，如何能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生产的80余款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合成生物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三峡水运新通道是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支柱产业， 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做好

0: 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字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相关调研。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介绍155时期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要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陈红辉说，155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科学确立重大目标任务，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湘宜金三角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陈红辉介绍，未来五年宜昌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在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利用场景资源牵引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整体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致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进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平台能级，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四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守住民生、安全、生态、稳定四条底线，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发布会上，陈红辉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文旅局、市数据局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推动汉湘宜金三角协同高质量发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我市共有10个品牌上榜，涵盖能源化工、食品加工制造、医药健康、自主创新、地理标志品牌等多个领域，上榜品牌数量和总价值均位列全省前列。据悉，该活动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品牌价值评价依据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等开展，迄今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 昨天记者了解到，由十六化建第一分公司承建的中央储备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项目一期工程

0: 日前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该重点民生工程正式具备投用条件。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单体粮库，扩建增容项目一期工程涵盖浅源仓、提升塔、生产辅助用房等主体与配套设施、道路、水电外网等建设内容，同步集成科技储粮与智能化系统。近日，一场专为解决山区巴掌田机械化难而举办的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与装备演示会在长阳两河口村举行。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1: 田间课堂上，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廖怡涛教授团队为70余名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现场授课。此次演示的割晒机、捡拾脱粒机等装备，机身小巧，转弯半径小，能灵活穿梭于高低错落的梯田之间。针对油菜成熟度不一致、联合收获损失大的核心痛点，活动还重点展示了分段收获技术路线。
2: 在丘陵山区，通过适宜的机型配合我们的割晒，分段收获损失率呢，大约呢可以下降10%，减损就是增产，算下来的话，每亩田呢可以多收100块钱左右的效益。同时呢，我们机播机收同步的全程的推进，节本增效。
1: 本次活动由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主办，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宜昌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承办。通过良机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探索一条可复制的丘陵山区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之路，用智能化、轻简化的新装备为山区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3: 此次演示呢，验证了小型专用农机具在我市丘陵山区地貌的适应性。下一步，我们将以长阳为试点，在全市丘陵山区布局多个示范点，加快推广分段式加小型机具的轻简化技术模式，力争3年内将丘陵山区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5%以上。
0: 昨天中午1点，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三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小程序开售以后，仅仅4秒钟就被一抢而光。5月16号晚上7:35，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拉开战幕。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到下半场15分钟。建议广大球迷于18:30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同时，购票市民请妥善地保存电子票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储钞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5月16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可以在储钞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次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宜昌市商务局发起烟火宜昌观赛季活动，活动期间宜昌市民及游客在比赛现场烟火宜昌专区扫码即享宜昌观赛特惠团购，涵盖餐饮、休闲等多元优质商家。此外，球迷上传票根以后呢，还可以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票或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球迷可以自由的选择。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有一只猴子正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猛推猴子，幸亏猴子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他表情惊恐，立刻逃走了。 藏球猴俗称峨眉猴，

0: 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以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地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景区。毫无疑问，这种不文明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必须受到相应惩罚。不过呢，峨眉山的猴子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而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同一生态，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1: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2: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1: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3: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1: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

0: 的他们的预期落空了的时候，他们这种取势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1: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鹰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2: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都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1: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3: 其实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4: 不过呢，在峨眉山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在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与游客行进的路线，常态交汇。针对这一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鹰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5: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1: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2: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尖叫，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

法治基础。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国际武术联合会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2号在澳门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角逐17枚金牌。本届赛事由国际武联主办，澳门武术总会承办，将进行17个级别的较量，共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北京时间5月13号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迎战卡塔尔 U17 队，最终中国队以2-0获胜，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同时成功晋级世少赛。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更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以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的生产。潘特还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创新驱动者和行业的引领者。2026年非洲旅游大会当地时间5月12号在非洲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非洲旅游大会是非洲规模最大的旅游展会之一，本届大会将持续到14号。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当地时间5月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拉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呢，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具有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这两天生病啊，然后这个有一些问题啊，你自己摸不准的，哎，上网就问问豆包什么的，挺方便啊。我免费用了2年的 AI 啊，现在突然告诉我说要收费了啊，很多人都破了防了啊，说的就是豆包。这刚刚进入到5月份啊，有的朋友应该已经关注到了啊，豆包呢直接在这个 APP Store 里边悄悄更新了付费订阅，价格曝光之后啊，全网都炸上热搜了。比如说标准版每月68，加强版每月200，专业版干到了每个月500，包年最高5088呀。前一天还把它当作电子搭子免费客服、啊、第二天就被标价了。网友们的反应那也是两极反转，有的网友直接就放出狠话了，说你不免费我就卸载、啊、还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说又笨又爱说废话，你凭什么收费啊。还有的人呢直接就怼脸问豆包了，你觉得你配吗？嗯 AI 还老老实实道歉呢，就是这样，场面好笑又心酸。但是这其中啊也有一些理性党啊，大规模烧钱如流水啊，一直免费那人家肯定扛不住啊，只要基础功能不砍，那收费是很合理的。于是乎啊，这么一场免费 AI 的狂欢终于是走到了不得不收费的路口。给大伙先捋清楚啊，豆包这一次收费呢不是想割普通用户的韭菜啊，当然人也不是想割韭菜，官方说的很明白啊，基础功能那是永久免费的，收费只针对那些高算力高消耗的专业场景，比如说做 PPT 呀、写一方案呐、深度数据分析呀、批量生成内容这些。简单来说啊，就是你日常跟他聊天啊，问问提议查东西，给老太太做点早餐提的建议啊，这些都是继续免费的。但你要是拿它当做办公的神器啊，生产力的工具，让他批量的干活，那就得交点钱了、啊、他瞄准的根本就不是那些天天啊在骂笑死这种闲聊党，而是把 AI 当作工具吃饭的人啊，职场人、博主、运营、设计师、小老板啊。再来看这个定价哈，68块钱啊，这是给偶尔用 AI 办公的普通人准备的啊，每月200的是对标 ChatGPT Plus 给高频打工人准备的，每月500的是给那些团队还有重度生产力用户来准备的。对比 ChatGPT Pro 一年16000多的价格，豆包这个价格呀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了啊，但是不少网友他不买账啊啊，说用惯了免费的，现在你再便宜我也觉得贵。但大伙骂归骂哈，有一个真相咱得说清楚，豆包啊可能是也烧不动钱了。你以为 AI 聊天是敲敲字，实际上你的每句话都是算力在燃烧。官方的数据更吓人呢，豆包日均调用 token 量突破了120万亿，是刚上线时的1000倍以上。3.45亿的月活用户，每人每天聊10句，问8问，再加上一大堆拿来写方案、做 PPT 啊、生成长文啊，服务器就跟无底洞一样，苦苦往里砸钱。而且今年啊，整个 AI 行业都在集体涨价，啊，腾讯云算力涨了5%，阿里云最高涨34%，智谱 AI 一年3次提价，芯片贵，服务器贵，电费贵，运维贵。就算是字节跳动这种家底儿厚的公司，他也扛不住这么造啊！你再看国外那个 OpenAI 啊，收费那么贵，一年还亏上百亿美元呢，啊，实在顶不住，连一向反感广告的官方都开始免费版里边插广告了。而且国内用户付费意愿啊，只有美国的1/3。之前文心一言收费，结果你看呢，啊，最后还是被迫全面免费了。豆包能现在这样免费撑了2年，已经挺仁至义尽了啊！再加上用户增长已经见底，该装的人基本都装上了啊，再靠烧钱来换增量，那就是亏本的买卖。所以说收费啊是早晚的事儿啊，倒不是说人家想割韭菜，那得活下去啊，对不对？很多人愤怒啊，其实本质上是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在很多人眼里啊，豆包是什么呀？是陪聊天的电子朋友，是随叫随到的私人助理，无聊时候解闷的一个玩具，是老年机里边贴心的电子晚辈啊！大伙儿我是习惯了他免费耐心秒回啊，突然间你告诉说要花钱啊，像什么呢？就很像是一个一直对你好的人突然告诉你，哎，我对你好可以，
你得交钱，你心理上肯定觉得不舒服，你就过不去。但是说句实在的啊，豆包收费这事儿吵到最后，其实不是贵不贵、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啊都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 ：AI 已经从网红的玩具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具了。它不再只是陪你聊天解闷，而是开始走进你的办公、创作、学习、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免费时代结束，实用的时代到来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免费版，也可以为效率买单啊！无论怎样，都没有人逼你。但是你要是骂他忘本，那大可不必。他只是从一个宠着所有人的免费 AI 活成了一个要对自己负责、对用户负责的正常的产品。毕竟啊，你想让他一直陪着你没毛病，但是你得让他先活下去呀，对吧，老铁？ Life is your restaurant, and I'm your maitre d'. 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对 AI 越来越依赖啊，以后呢，它的技术水平肯定还要不断的拓宽跟提高啊。只不过人类对它的依赖到底是不是越陷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你看过去好莱坞电影里边啊 ，AI 人脸识别那是抓罪犯的天眼神器，只要你清白就绝对安全。但是啊，现实却很离谱 ，AI 正在把一个一个普通人送进监狱。国外有一位50岁的安吉拉·利普斯啊，人这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啊，没犯过法，每天就是带孙子领社保、点外卖。结果有一天下午，一群法警直接踹门而入，拿枪指着他，当着四个孩子的面把他铐走了。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是戴着手铐啊、腰拴、锁链，像重刑犯一样被跨州押解，在机场被路人围观游街。而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不是目击证人，不是指纹，不是监控实锤，只是一款 AI 人脸识别软件。警方把银行诈骗案的模糊监控丢给了 AI 啊，然后 AI 随口给你报了个名字，利普斯啊。警方连最基本的核查都没做，甚至都没查他的出行记录，没有核对体貌外貌啊，没有看银行流水，就仅凭着 AI 这一句话就直接申请了逮捕令，把一个完全无辜的该姐啊关了160多天。等他终于被无罪释放啊，家没了，车没了，狗丢了，社保医保全断了，邻居把他当作罪犯，他整个人彻底崩溃了。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警察信 AI 不信人。而更恐怖的是，这位倒了大霉的利普斯哎，不是个例。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至少有14个普通人因为 AI 人脸识别被错抓、错关、错判。他们来自不同的州、不同的职业、不同年龄，遭遇却是一模一样。陪女儿送外卖的妈妈被 AI 指认成银行诈骗犯，羁押了半年。卡车司机进赌场被系统认错人，直接抓进去关了11个小时。就连怀孕8个月的孕妇都被 AI 指控的劫车，他们的人生被 AI 一键摧毁啊，真凶却逍遥法外啊。你可能想问 ，AI 这么容易认错，警察为什么不复核呢？答案很扎心，却又很现实，因为人类对算法有自动化偏见。AI 一开口啊，人就懒得动脑子。明明花5分钟查一下流水、对一下照片、问两句证词就能戳穿的冤案，警方却偏偏选择相信机器。 AI 在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着结果必须人工核实，但现实却是执法人员连看都不看，直接把 AI 当作可信的线人啊，抓了再说。那这款 AI 有多霸道呢？他偷偷爬取了全网71张人脸照片啊，什么脸书啊、ins 啊、公开的网页啊，只要你在网上露过脸就已经被他入库了，而且全程没经过你同意。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罚过他，而且罚款上亿，但是他照样在美国的执法系统里边风生水起。美国移民局甚至花了$9,200,000和他签了合同。说到底 ，AI 不是正义，它是捷径。对这家案件堆积如山的警局来说，AI 能够快速地揪出一个嫌疑人啊，这案子就算破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嫌疑人，他到底有没有罪啊，他们不在乎。技术本来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把责任甩给机器的人。AI 可以比对人脸，但是不能定罪。AI 可以提供线索，但是不能代替判断。它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它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利普斯的律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AI 只是工具，真正做决定的是使用工具的人，是约束人的制度。现在的可怕之处不是 AI 会犯错，而是我们正在把审判权一点一点地交给算法。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没有严格的复核流程，没有对人的基本尊重，人脸识别就不是正义之眼，而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技术啊，从来都不该凌驾于人之上。真正的安全不是靠 AI 把所有人都盯紧，而是靠制度守住底线，靠人来保持理性，不让无辜者因为一串代码他的一生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7: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最近啊，国博啊，就国家博物馆啊，有一场展览，给全网的网友啊都戳中泪点了。说隋代啊，有一位叫李敬训的一个墓里边有一个修复的文物，在这个展览当中亮相，然后呢，很多网友都看哭了。

这个文物当中啊，有一件啊非常绝美的叫闹鹅金钗，啊，给很多人都看哭了。很多人头一回听说李靖勋这个名字，不太了解。但是啊，只要了解他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家叫他史上最受宠的小孩了。这李靖勋是谁呢？他不是皇帝，不是公主，他的身份非常纯粹，就是一个年仅九岁就夭折了的小姑娘。但是呢，他却拥有着整个隋朝最顶级的墓葬，230多件珍宝陪葬，石棺、金器、玉器样样奢华，保存程度堪称隋代第一。放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小孩能有这种牌面，那离谱的出圈了。李靖勋，字小孩啊，人字小孩，所以后人亲切的叫他李小孩。他的家世非常好，好的吓人。什么家世呢？他的外祖母啊，就是他姥姥，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杨丽华，也就是曾经的北周皇后、隋朝的乐平公主。这位太后级别的人物啊，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啊，也没把太多心思放在权力上，但是呢，他却把这辈子所有的温柔、偏爱和执念全都砸在了这个小外孙女身上。李小孩从小被接进宫里边养着啊，不是公主却胜似公主，吃穿用度全是顶配，玩的带的全是稀世珍宝。那杨丽华呀，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玩意儿都堆到他面前。那这次展览 C 位出道的闹鹅金钗就是最直接的证明，金丝细如发丝啊，一点一点的捏出了一个飞蛾的形状啊，翅膀灵动的就好像要飞起来似的，然后上面镶嵌的珍珠啊，那小眼睛在灯光底下啊流转着光泽，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闹鹅实物啊，对应了宋代辛弃疾词里边的那个鹅儿雪柳黄金缕啊，黄金缕正是古代小姑娘头上最精致的一种装饰。在古代人眼里的这个飞蛾多子啊，它的寓意很好，寓意着生生不息。打造这一只金钗的时候啊，杨丽华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景，就盼望小孙女能够平安长大，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然后嫁人生子，过完热热闹闹的一生。但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就是他不给这份偏爱一个圆满的结局，天不随人愿的。隋大业四年啊，李小孩跟着外祖母外出避暑啊，不幸染病夭折，年仅九岁。一生强势的杨丽华彻底崩溃了，她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舍和守护，能给的全部都给这小外孙女带到了地下，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镶嵌珍珠宝石的金项链，工艺逆天的镶金白玉杯，精致的陶俑，金银器皿，230多件珍宝，没有一件是敷衍了事的，全部都是当时能达到的最顶级的工艺。而更让人破防的是，杨丽华特意用了高规格的石棺啊，不光有高规格的石棺，还让人在棺壁上面刻下了四个非常狠的字，四个大字：开者即死。其实这不是迷信，也不是诅咒，他是一位老人在拼尽全力想给早逝的小孙女最后一层保护。他害怕有人盗墓，害怕有人惊扰，怕孩子在地底下不得安宁。所以说你看，千年前的这份爱笨拙沉重，但无比的真诚。事实啊，总是不美好的。没过多久啊，这杨丽华也跟着走了，一老一小两份思念一起就这样被埋葬在了西安城郊的土里，静静地沉默了1400多年。直到1957年，考古队打开这座墓的时候，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规格之高，陪葬之丰厚，保存之完整，是隋代第一。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在千年之前，有过这样一个小姑娘，被这样拼尽全力的爱过。那为什么这个1400多年前的故事能在今天刷屏？倒也不是说文物有多值钱，比他之前的文物多了去了，对不对？也不是说因为他家世多显赫啊，对吧？帝王将相还有那么多呢，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网友们看完纷纷留言说，突然间就想我姥姥了啊！还有网友说，我奶奶也是这样，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我啊！隔代亲真的不分年代，永远最戳心呢。哎呀，闹鹅金钗再精美，它终究是一件死物。真正穿越千年打动现代人的是那份不问回报不计成本想要护你一生

周全的爱。所以各位下次如果再去国博啊，记得看一看这只闹鹅金钗，它不只是一件文物，而是1400年前一位老人给一个小孩最温柔的答案呐、啊。

前段时间那个末世鸡堡，广东那个啊，热度啊太高了，从清明假期一直火到了五一啊，被网友称为最不想火的饭店老板。然后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流量啊，这莫老板啊现在已经开了四家分店了，分别是佛山顺德大良店、佛山云浮新兴店、珠海店、佛山南海里水店。此外呢，莫世鸡堡南京总店现在也处于待开业的状态了。关于门店的拓展，老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为了让更多人吃到莫世鸡堡，另外我自己也很缺钱啊，肯定是要开的。他采访时还透露啊，说要先带动整个顺德的经济，再慢慢的遍布全国各地。有记者了解到说，这莫世鸡堡的拓展啊，可能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模式，比如他目前在珠海的门店就是以合作当地餐厅品牌的方式落地，而上海的一家粤菜馆也和莫世鸡堡达成了长期合作，推出了莫世鸡堡上海分堡套餐。有记者在媒体搜索发现啊，有网友发帖称啊，这个莫世鸡堡南京总店正在筹备当中，并且表示感觉不出三个月至少能开出50家连锁。莫世鸡堡的快速扩张啊，也引起了网友的担忧啊。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跟评说，开得快也容易关得快啊，加盟店没意思，人家吃的就是农村的环境。我们祝愿啊，所有做良心生意的老板都能赚大钱，但是咱也别忘了，心急他吃不了热豆腐，还有热鸡啊。5月9号啊，湖北武汉一名男子钓上了一条48斤的大鱼，特意挂在车后边啊，绕城2个小时啊，就为了显摆，全网的钓鱼佬都馋哭了。5月8号啊，当事人陈先生告诉记者说，4月上旬他在武汉钓上了一条48公斤的啊，48斤重的赶鱼啊，他接触钓鱼只有2年的时间，之前呢还连续多日打龟空竿。中鱼之后呢，他耐心的遛鱼7-8分钟，耗尽力气才把这条大鱼拖上了岸。为了分享喜悦，他把鱼绑牢，原本1个小时的车程他特意慢行开了2个小时，一呢是怕车速过快把鱼给甩掉了，二是怕别人拍不着啊。沿途的司机外卖小哥纷纷点赞，他热情的回应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很多钓鱼佬一辈子都没钓到过这么大的鱼，想让他们眼红一下。他表示最后这条鱼啊被做成了鱼丸啊，跟亲友一同分享了。我跟你们说啊，能刷出这条新闻啊，哼，我都怀疑他往热搜里边充钱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好朋友，你们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各位老司机，你有没有想法要给你的爱车贴个车贴啊，贴个膜？不过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啊，说禁止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包括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而且我们就先说这个车膜本身吧，真正妨碍的是旁边驾驶员的视线吗？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八首歌曲，你可以来看看想要听到谁的声音。串烧版先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节奏了。

这个时候呢，就充分体现出老朋友的优势了。目前第二首歌就是人气最高的这一首。看看第二首是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傻笑》。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时候先来听到周杰伦还有袁咏琳一首甜蜜对唱，今天歌单第一首歌给你来分享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了，我是小曼。你的手机里面多少个 P 图软件？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一般修图到发送，你会有几个步骤进行呢？这个问题可能女性朋友比较有发言权，不过男人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另一半他的修图故事。一张图片从拍摄到发出，究竟中途要经历多少个过程？比如说给他瘦瘦脸啊，拉拉高啊，增个高啊，然后 P P 滤镜啊，然后再马赛克一下呀，然后再 P 一个边框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有几个步骤？十个步骤以上的朋友有没有？还有我们今天歌单呢，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都跟拍照有关，里面都唱到了拍照，

要想你跟朋友的友谊维持得更加长久，千万记得 P 照片的时候不光只要 P 自己，还要记得把别人来调整调整。比起说我们现在身边那些朋友就是把自己 P 成这个无死角的完美，国外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意的是好玩，他们 P 照片更加开脑洞。国外的 PS 达人玩起 PS 来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其中有一位呢叫做詹姆斯·弗里德曼，他是美国的一位设计师。这位大神呢，他来帮别人 P 照片，每天都有粉丝来找他说，哎，大师大师，你来帮我怎么怎么做到什么样子。他呢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经过他手的这个 PS 过的照片呢，大多都是有爆炸性的效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一起来分享快乐。要说什么食物它拍摄起来是会让人感觉很灿烂的，我觉得除了西瓜就是有汽水，你就感觉哎呀就咽口水，不管是酸是甜，让这个口水都会不自觉的分

詹姆斯·弗里德曼这位大师啊，他很奇特的 PS 技术呢，就是会达到一个喜剧的效果，通过夸张到不切实际的调整，让这个照片会有一种喜剧一样的艺术效果。比如呢，像一般就是说，哎，能不能够把我的头 P 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一般人第一反应想就是，嗯，把这个头部截取下来，然后呢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这是常规的 PS 手法吧。但是这位呢，他不同，他直接把这个头 P 在了人家的腹肌上，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想不到，所以呢就让照片变得特别有创意。这小节时间结束之后，马上播放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

0: 肤肤脂结石不到位，混油皮下肌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6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0毫升中 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爱上副驾驶。

这个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今天的歌单呢，有个主题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里面都提到了拍照这件事情，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情感不一样。哪首歌是你这个时候想要听到的呢？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第四首陈奕迅的《臭美》，还有第七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各位想听到陈奕迅还是想听徐佳莹呢？听到这首可能算是他冷门歌曲的《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刚才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有人问到，说主播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到五峰来了？我说是的啊，不过我去五峰不是主持去了啊，我到五峰干什么去了？我是当音响师傅，安师傅嘛。可能近段时间各位可能偶尔在一些县市区会看到主播安达，这很正常。也感谢各位关注主播的相关的行踪啊，也感谢各位。当然这一会儿咱们正在聊车话题，马上吧切入直播互动，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网友问，请问一下 G700 这款车型怎么样啊？这款车型我这么跟你讲，它的亮点没有维持太久，可能八成就这就差不多纵横嘛啊，就差不多了。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纵横 G700 马上可能竞争对手非常强烈，包括有一款车型名字叫做哈弗 H10， 你没有听错，哈弗 H10 要来了啊。同时呢跟它价格差不多坦克500啊，这都是纵横 G700 这款车型强强对手。从现在的销售报表来看，坦克500啊，甚至它的价格有一部分到坦克700，以及更性价比更高的哈弗 H10 的上市，对于纵横 G700 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包括方程豹豹8啊，这个价格的存在对纵横 G700 有很大影响。所以说你说这车怎么样呢？我只能说它作为居家豪华啊，要六座，要空间大，同时要智能啊，要硬派，它能满足你啊。包括它的空气悬架啊 ，CDC 可变阻尼，包括这车的非承载车身，也包括这款车所谓的三把锁，都可能是你舒适以及越野的一款好作品。不过很尴尬，这车卖的不是很理想，跟厂家上市的初衷是一点关系没有。厂家想通过一台纵横 G700 来影响市场，结果呢，市场影响了它。啊，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10到13万块钱的这个车型，家用轿车，一年跑8000公里左右，油车，女士上下班代步，实用一些的，您就买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卡罗拉，您就买这个车型就对了。来问到安师傅，你好，纠结到底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看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但凡公里数比较少的，就几千公里，你就买油车，你就乖乖的买油车。另外跟各位更正一下啊，买油车不要指望油车的一种电动化配置非常高，油车电动化配置高，包括纯油车安排这个华为赋能的座舱不太好。怎么的呢？就说白一点啊， 你在太阳底下暴晒，用华为手机晒得很温度很高，你看那屏幕它是不是有点弱，有点感觉拖不动啊，道理是一样的。一般的油车内饰、油车空调制冷效果在夏天没有电车那么猛，所以说经常会有很多人买纯油车啊，用的是这种大屏啊，大连屏啊，智能很强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讲啊，鸿蒙座舱啊，或者是其他座舱，用一段时间发现诶有点卡滞诶。为什么呢？因为电动器材怕高温也怕低温，你想好这事儿，我跟你讲。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啊，感谢为你痴迷，谢谢你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胜这车怎么样？途胜和博越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如果你要的是气场，你要配置，要动力，要舒适，你一定是买博越这车啊。安师傅，我图一个合资吧，合资品牌毕竟在国内造车也那么久了，国际上卖的也不错，你买途胜 L。 途胜 L 动力总成稳定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销量没有办法跟博越 L 比，空间没有办法跟博越 L 比，配置没有办法跟博越 L 比，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吉利的汽车在市场上可见度高于现代品牌，那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甚至在二手车市场，吉利的车型比现代保值，哪怕保值那么几百块钱也是保值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起源 Q07 这车可以吗？起源 Q07 这车如果讲可不可以的话，第一个咱们先讲厂家，老生常谈，起源品牌是谁？长安的，而且长安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就是他直接就领导的啊，全权负责啊。起源啊，深蓝的话你可以说是合股的控股的，它起源是全资的，对吧？另外一个，你的预算有限，你说我预算就在十二三万啊，我想买一个这个插电混动的蓝鲸三点零，这它那个发动机很好的啊，预算就那么点儿，空间要大一点点啊，插电混动的又不想买比亚迪，那么你说那这车不就刚好你的范围吗？啊 ，Q 零七刚好是你的范围，而且它比同等价格的差不多的像宋啊、宋 Pro、宋 Plus， 你没发现长得比他们好看吗？啊，要颜值有颜值，要企业长安有企业，从这个角度讲是肯定是可以买的啊。但是呢，跟各位讲一下，这车有缺点的，最大缺点就是这车底盘有点软垮垮的、软趴趴那感觉。那操控谈不上，只要一台车说自己是居家的车，厂家另外一层含义就告诉你这车不是让你操控的。哎，就所以说你买 Q07 你要把几个点弄明白啊，各位记好了啊，但凡这台车啊广而告之的广告说的是本车啊适用于家庭，主打广告都是什么一家人出去玩啊等等等等等，那一般那就是不适合操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听说飞度都退市了？是的，飞度退市了，相关情况关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那飞度为什么退市呢？我们在广播里直播当中再说一下，你在视频直播当中再说一下飞度为什么退市。第一个，说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这飞度不赚钱了啊，因为这个价格里面很多人去买电动车去了，买插电混动的，买纯电动的，飞度没市场了，都卖六万多块钱都没人买，你说你要命吧，是吧？嗯，而且呢，飞度以前那都是一年呐、能卖十几万台，一个月能卖一万多台的车，到最后一年才卖了三千多台，还不及曾经风光时候的半个月卖的多。你飞度这怎么办呢？不赚钱吧。所以现在呢，本田呢把重心压在了哪里呢？压在了它的这个 CRV 啊，这个雅阁啊，小车它基本上不玩了啊，飞度在咱们中国国内不玩了。我跟你说，不止飞度，飞度的姊妹车叫做这个来福将，就来福将啊，估计也差不多了啊，也喘着在也差不多了。这个我跟你说，哎，这你受了吗？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实话啊，说白一点就赚不到钱了。然后呢，产业调整啊，没有市场了嘛，厂家重新押宝，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在二手车市场，飞度价格是触底反弹啊，尤其那个 GK 五。本来认为 GK5 都已经是就顶天是就曾经你认为也就卖三万块钱，现在基本上都多三千五千。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飞度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来介绍一下，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啊，也欢迎外地网友来直播间。极狐 T5 纯电动的560公里续航的可以买吗？第一个，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哪里人， 首先感谢你关注我啊。第二个，买极狐，北京附近的、河北的、山东的，买极狐一点毛病没有啊。第二个，预算有限，我预算就是12万块钱、13万块钱，我希望买一台这个车体刚性强、电池续航扎实，尤其极狐在北方，在山东别太北了啊，黑吉辽就算了，我主要是在河北、山东、北京啊、辽宁啊，辽宁还 OK 啊，就是在这河南啊这附近的话，极狐口碑不错，因为续航达成率非常完美啊，同时这车的这个操控也不错，底盘也很扎实，但这车有缺点，什么缺点呢？这车内饰太糙了。啊，这个你说一下，然后呢，这个，他的这车呢，就说车机啊，就车内你跟他人机互动，车机感觉怎么的，就你用的是芯片吗？这个，就你永远感觉不到这车，就是他可能是用芯片的，人机互动什么感受非常不理想，啊，座舱不是很理想，所以这车你优点缺点你自己把握一下啊，对，就买还是不买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400油车和 FT 哪个用得住长期？用得住买纯油，闭眼冲纯油就对了。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里人包括我爹我妈都叫我买 RV4 荣放，但我就想买三菱人，怎么办的？钱谁出？老观点，老生常谈，钱是谁出的？谁出钱谁是甲方，听甲方的永远没错。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蓝图福瑞加和后驱的这个乾坤版怎么样？主播啊，后驱的话，有个前提啊，就说后驱本身的存在，对于很多很毛躁的人，对于开车转弯不守不老实的人，后驱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后驱有特点好，纯电续航长，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后驱你适当的在相关的软件什么豆包啊、DeepSeek 里边呢，了解一下后驱车遇到问题时候在弯道当中怎么操控，你掌握一下后驱没毛病。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和别克君威该怎么选的？闭眼冲凡尔赛啊，闭眼冲凡尔赛，因为凡尔赛这车真的很居家，真的很舒服。凡尔赛不是主播吹啊，因为主播开的就是法系车，我对法系车很是了解。虽然说凡尔赛这车呢，有人吐槽什么机油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吐槽凡尔赛的悬架、凡尔赛空间、凡尔赛舒适。啊，没有人吐槽过啊，凡尔赛这种很有格调的感觉，没有人吐槽过，对吧？关于发动机这部分呢，也是你正常养护没有任何问题。综上所述，凡尔赛我个人观点比别克君威有买点啊，买点比较多，但是槽点也比较多。我是你力捧凡尔赛啊，安生你会买凡尔赛吗？我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属龙，雪铁龙嘛，我属狗的不太好。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买了电车，旧车置换，然后呢，一般是出，这个毛子儿这种平台，还是出哪里合适呢？今天卖掉旧的就可以置换了。我这么跟你讲吧，

0: 说毛子儿天天通过视频宣传自己啊，什么不赚什么什么中间商什么这那这那的，那视频投入得多少钱呢？那钱谁出啊？一天到晚的被洗脑，这些是不是？不可某平台不可能不做广告啊，做广告不做广告怎么弄啊？对吧？啊，那感谢各位啊，六哥讲新能源又好，很久不看到你了啊，最近在杭州还好吗？如果讲玻璃水的话，你必须要讲这个伍尔特玻璃水，来上链接啊，伍尔特玻璃水，这也是给你准备的啊。感谢六哥讲新能源，六哥讲新能源是一位来自于杭州的玩车的网友，那我记忆很深刻，哎，他就是玩新能源的，但是他曾经在这，您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来的忘了。啊，这个对吧？哎，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目直播或重播当中的，你可以随时关注安达安师傅，也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汉字搜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啊，也可以在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直接交流互动问点点滴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说啊，今天在水月城应该是看到杨洋老师了啊，哟，杨洋去水月城没叫我，像是他应该是去喝奶茶去了啊。来，有人问到阿叔当副台长了，有领导在听咱广播节目吗？啊，这个你不是他那个你那那哪天是不是有人说，哎，安达是不是当副台长了？玩笑可以开的，不要当真就好了啊。对啊，感谢大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

号嘛，坦克700我建议买玩 3.0T 的，那好玩，对吧？因为本来你可能是要买八道的，你的 2.4T 你都没事儿呢，是吧？啊，那个混动的你能接受各方面的，结果别人说，哎，坦克700不错，你都有买坦克，你买这个八道的信心了。那当然了，这个坦克700从长久来讲可能没有八道这车更靠谱，但是坦克700呢，它确实以其独特的魅力啊，机甲啊，动力啊，然后它的这样一个空间啊，气场，吸引了很多爷们儿的心。如果买车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那颗心，而不是对得起油耗，你买它没毛病。哎，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烈马大脚怎么样的？烈马呢，这车哪儿都挺好的，哪儿不好呢？经常喜欢玩这车的，经常喜欢拆门啊、卸门的这个车的人会发现，烈马这车以后时间长了，噪音很大，你知道吗？这你受不了啊！烈马这车慢慢的会发噪音大。其实烈马这车本身比牧马人好玩，烈马呢又好看啊，比牧马人又好玩，比牧马人性价比高，所以烈马呢，我个人观点是可以的啊。感谢淼儿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这个在昆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当中，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陪各位聊啊。想问一下，坦克啊，黑 4T 和黑 4Z 哪个保值？黑 4T 相对更保值。那 TZ 哪个保值？是问的是坦克，坦克700。黑 4T 和黑 4Z 我们在广播里曾经说过，黑 4Z 呢主打的是城市性能，偶尔玩一玩。黑 4T 呢是以城市用为主啊，但是出去玩不含糊，你买黑 4T。另外跟您说科普一下啊，但凡是刚退休的，有点出去想玩状态的，一般会买坦克的这个黑 4T 或坦克的700的 3.0T。啊，一般买黑 4Z 年轻人居多。宜昌专业轮毂修复大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好家伙，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方便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把主播赞也可以点点。咱们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广播直播，视频也正在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里边，在安师傅说车里边。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就是你说的 H10 这车6座版本的和7座版本的泰西方。方程豹泰西没有7座，哎，5座吧。方程豹泰西5座和这个 H10 6座该怎么选择？跟刚刚打开广播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啊。H10 谁的？来自于这个哈弗的，没错，哈弗即将上一款车叫 H10， 就是 H9 听说过吧 ？H6 啊 ，H5 啊 ，H9 啊，马上推个 H10。H10 都叫10了，你说它不是全尺寸能行吗？如果 H10 还不是全尺寸，没有办法数数了，已经没有办法数数了。H10 全尺寸的啊，另外 H10 动力总成可能和这个黑 4Z 很像啊，你所熟悉的坦克700呀、500呀、黑 4Z 跟他们可能很像，具体呢还没出来啊，因为这个 H10 不敢说是 PPT 吧。但是在很多的汽车软件当中，只能是了解皮毛，啊，更多细节还没有让主播看到。但是从它的机械结构来讲，从哈弗本身走的风格来讲，我个人观点 ，H10 应该比方程豹泰西不止好玩一点点，但是好玩的车一般油耗都比这个城市代步的要高一些，啊，所以妥妥的这个 H10 要比泰西要费油，但是比泰西要好玩。关于这个哈弗 H10。你哪天去这个4S店去了解一下，4S店说，哎，你听谁说有 H10 的，你可以大声的说，我听安达说的，就宜昌交通广播那个安达，他说有 H10 了，我来看看啊，多几个人这么说，他就会找我做广告了。下一位朋友，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里互动交流啊。509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浮生88来自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我们8024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去看问题，请问一下，领克零骑 Ultra 这车怎么样？可以整吗？啊，北方的朋友吧，叫做糖醋里脊啊，应该是一位北方朋友，因为能整吗？啊，这车能整吗？从哪个角度讲？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这车不是很建议去整，为什么呢？因为这车呢，它的纯电续航表现可能不是很理想。

0: 因为这对于这个我们说过，领克本身品牌最开始玩纯油的，他对于电呢，他玩电呢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才去减电这部分，为了生存才把电减减了。所以说呢，这个领克707 Ultra 这车，它你靠它，你说我今天为了省油，不现实啊，不是很现实。但是你说安师傅，这车呢，我更喜欢它的运动，它悬架偏硬啊，因为07就是这个领克07的 Ultra， 它开起来很爽啊，悬架支撑能力很强，转弯信心很足。另外一个领克07都凹成这造型，都凹成这样了，后排头部空间，它凹造型嘛，所以后排头部空间会受到一定影响啊。这几点你拿捏一下。那么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拿它跟谁呢？我拿它跟这个海豹 DMI 是吧？啊，我跟这个深蓝来比的话，那你初衷是你本身就是以玩油车为主，为了省点油买一个插电混的，那我个人观点07 DMI 07这车适合你，可以考虑一下07啊。对，但是它真的不是特别省油啊，比起什么海豹来讲，它不是很特别省油。哎，问答说你好，请问一下，想买个二手奥迪 Q5L 有什么建议吗？当然有，买奥迪 Q5L 3年左右的，最好是小姐姐一手车，原版原期待车衣。你经常听的一些行话啊，但这个行话确实有必要。原版原期待车衣，说明这车车况很好，连刮擦都没有。为什么要讲小姐姐一手车呢？因为小姐姐开车从来不乱造，没什么异味儿，有只有香水味儿啊，不像大老爷们一天到晚的头油味、烟味、脚味儿。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小姐姐一手车好卖呢？对吧？这都是原因啊。当然了，这里边呢还有讲什么的，这车保养情况、出险情况，如果是原版原漆啊，保养及时，3年左右，公里数20000多公里，奥迪 Q5L 怎么就不能买呢？可以买，没问题。安师傅，我看中一台8年9年车龄的，算了，别买了你。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和方程豹泰七哪个能入手？出发点不一样。如果说你的出发点的话，你说我是为了省点油啊，然后呢我更多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买汉兰达一点毛病没有。按说我是正儿八经是为了不是省油，是尽量不用油，而且是家里充电方便，至少咱们买的时候就购置税只交一半啊，停车很多时候2小时免费，对吧？那你油车没这好事儿，有的时候电车插混的、增程的、纯电的，2小时免费，你受了吗？这个不交购置税，养路费也没有啊，你对吧？所以看你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选择汉兰达啊，对，我会买2.5升混动的汉兰达。感谢钢筋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自于常德的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直播间。我比较中意汉兰达，你看英雄所见略同，都这样了，拍板子了，就买它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X80L 10款的5缸的 2.5T 的这个报废都能6000，拿下10800推荐吗？不推荐，不推荐，真不推荐。你拿下10800啊，你是拿下来了，结果呢可能在头一年又花10000多来修这车，第二年可能又要花7000-8000修这车，2年下来多了20000多块钱，总共2年又用34000块钱了。这车啊，你就乖乖把它停在报废企业那儿，让它寿终正寝吧。来，感谢大香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啊，确实，对于沃尔沃来讲的，最开始的老的沃尔沃 T 几代表的是几缸几缸几缸啊，但后来不是那么玩的了，后来不能玩的。后来一段时间呢 ，T 几代表是它的动力啊 ，T3、T4、T5 它动力的这个调教啊、排量啊之类的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地位极高的男人，一位网友的名字，很好，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实验的网友、丹东的网友，你们好，欢迎你们在咱们直播间来留言，问到想问的一些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 好，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广播在直播这会儿呢，说一下啊，我们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来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问到，预算不多，目前看了锋兰达还有博越还有虎巴，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买车买了一台车，你的目的呢从来不是说哎呀操控，哎呀什么操不操控的，噪音哎能接受，遮风挡雨吗，反正发动机变速箱好点啊，开个10几年基本就只换个机油机滤就行了的，你就买锋兰达，你就买这车啊。你说我买车还得有点想法啊，外形得漂亮，车空间得大是吧，而且得有点个性啊，你买博越，哎呦说哎呀我买台车，怎么说我这人买车呢喜欢经常跟4S店师傅啊弄好关系，会坚持在4S店保养。你买谁，你买虎巴啊，动力强也是虎巴啊，看你怎么想。

之后你怎么选择？那我闭眼冲虎吧呀，没办法这个。来，那女生开不是我开，我开比亚迪的。如果是女生开的话，我个人观点，锋兰达这车真的可以考虑，因为对很多女孩子来讲，她们对噪音不是很敏感，她们对操控也不是很敏感，但她们很敏感一台车动不动哪儿坏了呀，去哪儿去修去了呀，要干这事干那事，她们很敏感。说白点吧，一花钱她特敏感。那买谁？那你肯定是买锋兰达啊。啊，小姐姐开就买锋兰达，就听我的啊。对，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白月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这个淮南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个各位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来问到现在，锋兰达贵不贵？还真不贵，但是咱这边不报价格，详情咨询你们当地的锋兰达的经销商啊，广汽丰田的经销商来详情咨询锋兰达啊。明白，对，因为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嗯，感谢森木来直播间，还有天津的网友，看到外地网友，我总喜欢说一句，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到宜昌会爱上这个城市啊，下次你会带朋友来玩。有人说我其实比较倾向于买虎巴，你是给老婆开又不是你开，你倾向又不是老婆倾向，对吧？小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塞纳舒适和四驱豪华哪个性价比高，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样看你买塞纳是怎么用，在哪儿用，曾经开什么车，怎么这么讲话呢？第一个啊，你说安守我是城区用跑高速，我开车就是那个很稳当的，我曾经就是买的是自然吸气的车，那你就买两驱版本塞纳啊，省油啊。那你说安守我曾经开的是个轿车，我拐弯从来不带刹车，进匝道限40，我一般都是70多进。那你还是买四驱塞纳吧，这个可能更安全一些啊。所以这个跟之前开什么车，对车有怎样的需求啊，车辆在你生活当中扮演怎样角色。很多人呢，下雨了打滑或下雪的时候都不开车啊，我担心车打滑，他偏不，我偏要开车出去兜个风，还是买四驱吧啊。来问到安守你好啊，锋兰达那玩意儿空间小配置低，就那三大件还省心，是真的油耗估计跟虎巴也差不多啊。所以说我们说买车 是你图什么。很多小姐姐啊，她买一台车她不图很多，只要这车别动不动啊要保养了，保养的时候别动不动就是大几百块啊，那对于小姐姐来讲就很 OK 了，这个你要拿捏一下啊。问到风云 T11 增程高配全家乐这车怎么样？我这么跟你讲，首先从这车的一个认知度认可度，我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宜昌风云 T11 基本上，我反正我在各大商圈各大停车场包括生态停车场各大东站啊，包括北站，我没看到过，我一台都没看到过风云 T11。 所以这车销量太头疼了。当然了，如果说你预算很有限啊，你的预算呢大概可能也就在这个15-16万啊，就这个区间，你说我要一个大6座的啊，我要一个中大型的5.2米车长啊，要增程的是吧啊，这动力强点的，这车据说动力不要6秒，5秒5左右唰出去了，再把电充满情况之下，那 T11 这车真没毛病，铁子一点毛病没有啊。另外这个你把电充满了之后把油箱加满，官方给数据能跑1400多公里，这你受不了吗？都很好啊，数据也都不错啊，质感各方面都还好啊。但是有点特别说一下，销量很上头啊，然后这个品牌呢很上头，车机呢很上头，细节处理的不是很 nice 啊，这个几点您拿捏一下，你对品牌弱没事儿，车机无所谓啊，这个你后排小第一次就尤其后备箱小无所谓， OK， T11 可以买啊。另外一个呢，据我所了，我们宜昌是三线城市啊，这个风云 T11 可能有部分是在四线城市，在五线城市可能比较多，你在一线二线三线可能看得很少，而且这个车呢比较适合家里有充电桩，同时对座椅要求啊，可能是家里有两个孩子，或者是三胎啊，对空间有极强要求的，预算有限的 T11 OK 可以买的啊。
的文案说你好，请问一下。

安全啊，安全没问题啊，这个你放心啊，安全系数这个 T11还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我还是可以放心的告诉你的啊。感谢来自遵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聊车点点滴滴啊。另外补一句，实在想买 T11， 买220公里纯续航四驱的，买这个版本的啊，买220纯电续航220，然后四驱版本的尽量买这个版本的，对了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虎九 X 领航版能买吗？虎九是一台好车，为什么会销量变差呢？而且现在依然坚持在做纯油车的没有几个了啊，可能这个长城在做，其次就是这个级别，这个大体量里边就是奇瑞在做，奇瑞的这个压缩比做得高，奇瑞的这个燃烧更充分啊，动力更强劲，奇瑞坚持玩自己的东西啊，就理工男啊，所以说奇瑞瑞虎 9X 这车很高端啊，在20万 GBA 里边啊，它高端奢华感觉非常好，但是但凡讲这样的身份的油耗你不要特别在意，只要不在乎油耗，只要不在乎说啊那是纯国产车，虎9预算20 OK 可以买的。文丹说：“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卡罗拉双擎 B 档是在干什么用的？是跑高速是用的？卡罗拉的 B 档啊，跑高速还是上下坡时候用的？这么跟你讲，它是 B 档的，说白一点啊，就是让你省电的啊，说能量回收的啊。如果说你是长下坡啊、大下坡什么的啊，这个山区下坡啊 ，OK， 就干这事儿的，就是你大下坡你挂 B 档，能量回收，回收干什么用啊？省油啊。”所以说你说哎，我买的是正好我是在山区用的啊，我是五峰的，我上坡没有用 B， 但是 AB 的 B 啊， AB 的 B， 我回城区大下坡 OK 啊， B 档挂起来，哎，妥妥的，帖子妥妥的啊啊，盘山路啊，长下坡 B 档刚好啊，就干在用的能量回收的帖子啊。那文丹说你好，请问一下星舰七，现在优惠12000了，哎呦嘿，补贴是8000，加上终身保养9.88，落地贵吗？还是没定呢？我这边不报价格，你肯定不是我们宜昌的。通过各位报价格，一般的报价比较猛的，很生猛的，哎呀，我天，都是省会的大城市的，或者是一些沿海之类的啊，才会如此生猛报价格。来问到领跑 D19 和大唐 EV， 果断选的大唐 EV 啊。你好哥，我想问一下蓝图 Free 这车怎么样？蓝图 Free 这车已经连续多天问这个车了啊。你如果说对颜值有要求，对鸿蒙，就是对华为的鸿蒙座舱有要求，对宁德有要求啊，对这车的一个品牌东风品牌有要求，对颜值有要求， OK， 蓝图 Free 家刚刚好就是你作品，帖子就是你作品。唯一的缺点，他这车的一个认可度没有做到全国，只能说在湖北省内他的认可度不错啊，大家都很认可，湖北省的很多很多很认可，但是出省了之后基本上看不着几台这车，这是唯一的缺点。我们经常讲东风品牌自我宣传能力太弱了，你要跟人家问界学学，对吧？你要跟人家奇瑞呀、啊，你跟人家那个吉利呀、啊、长城学学，你看人家每个企业老板本身就是个网红啊，你看人华为是不是？你东风你得弄出一个网红出来，你得说说自己好。没有啊，东一汽也没有。那国企太央企太低调了，你得培养一个自己的这个明星的这个 boss 啊，哎，估计八成是吧，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东风的太低调了，这蓝图就如果哪天卖不好就砸在了低调上了，这个人观点啊。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极客九X领航版各项补贴加起来落地什么什么？极客九X各种补贴加起来落地11.5万元能拿不？我这边补报价格，你这价格也太低了吧？这个不可能吧？啊啊啊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身冷汗啊，极客九X，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那我信你买了一个泡水车呢。啊，这个瑞虎九X是吧 ?OK 好。这个价格反正这价格我

0: 也不方便报啊，咱们这边不能报价格，因为我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我在广播里一报价格，哎，肯定会有人录音，把声音一录，然后就去4S店里，你看，听，哎，是我们宜昌电台主播报的价格，你就这个价卖给我，不卖我，那我跟你扯皮的，我不跟你扯皮，就跟电台安达扯皮，耶，搞不好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湖堤街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晚安师傅啊，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看中了小鹏 X9 MAX 这车能买吗？怎么说啊？小鹏呢，它是一个喜欢玩纯电的车型 的一个企业啊，但是呢，对于小鹏来讲 ，X9 这车最头疼的点啊，就哪里呢？就一个，就是小鹏本身在玩纯电，同时在玩增程过程当中，它小鹏它没有生产过这个增程器啊。只要是没有生产过，我不知道你是买小鹏 X 就是买增程的还是买什么纯电的，你给我说一下好吧，要我就浪费口舌了。问到 B10 这车怎么样的安师傅， B10 这车的话呢，买增程算了吧。我就怕你说买增程，你知道吧。我这么跟你讲，打比方啊，我是一个说车的主播，哪天我不说车了，然后呢我去说足球，安师傅说足球，你听不得，我跟你讲，那哪能说得好啊？这个啊，小鹏，你玩电啊，我们承认你厉害啊，可以啊，你玩这个什么配置，你给我弄个发动机，你发你我。

所以说我经常说理想，理想你买纯电可以，小鹏你买纯电支持，增程就算了吧啊。对，感谢军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张无理啊，那你说安生，那为什么有些车型他就啊争先恐后的去玩增程呢？用商业逻辑讲，增程他赚钱呐，兄弟。哎，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博越 L 和五代虎八哈弗 H 六 L 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什么的，你说居家啊，我就是居家用的 H 六 L 重点考虑。按说我买的车，我图什么？我图个颜值高啊，图它这个车呢？你说优点吧，没发现有多少优点，缺点也没有什么去说的。你买虎八，哎，这个奇瑞车啊，在整个纯国产车体系里边，有点像合资车当中的丰田的感觉。就是你说它缺点吧，想半天也没想出啥来；优点吧，优点好像。OK， 你买车，你买虎八，但是它最大优点终身质保，这个很好的啊。然后你说安师傅，我买的车呢要什么颜值，要大气的前脸是吧？要空间啊，要内饰夸张一点，我们博越 L 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选虎八。来，问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ID 的这个 ERA 9X 可以盘吗？可以盘。我不知道你买这车你是买哪个版本的，你说一下好吗？关于网上说啊，它 1.5T 增程器这一波，你不要想太多。至少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大众玩 1.5T 那是自己的发动机。那我刚有人说小鹏嘛，对吧？有人说小鹏 X9 嘛，小鹏玩增程器，他有这本事吗？你说你买增程，你都小鹏也敢买是吧？理想你都敢买，咋着？到大众就不敢买了？不能这样。大众玩增程玩得好得很，玩发动机玩得好得很，你这么想就可以买了嘛，对吧？另外一个人大众啊，整个全国各地销售网络，他走的是油车的网络啊，那人家上汽大众全国各地4S店有多少你知道吗？那坐你车给你做保养，那不轻松的哼着小调唱着歌啊，哎，那没问题的，可以买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要问保值啊。来，感谢 LV 小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的闪充和问界 M6 纯电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首先问问自己啊，你说我需要一台 SUV， 我还是需要一台轿跑？我这么说吧，买这个帕拉梅拉和卡宴的人性格绝对不一样。那你说你强迫买帕美的人去买这个保时捷卡宴，你让喜欢卡宴的人是接受这个帕美？不可能啊，车型都不一样啊，感觉都不一样。同样道理，就算价格差不多 ，C9 GT 的感觉跟 M6 怎么能一样呢？不一样。你我问问自己，你要什么？你说安师傅，我啊，如果是我闭眼冲，我绝对是买 Z9 GT， 因为我还年轻，我才40几岁。对，已经到神的的级别了，是吧？哎，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增程和这个插混有啥区别可大了？永远记得啊，增程它不可能驱动轮子，插电混动它是可以驱动轮子的，这是最大区别。增程的变速它没有变速箱，固定齿比。说白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曾经在一些视频当中看到，在国外有一台特斯拉。后面转了一个柴油发动机，有个充电口插在你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充电口上 ，OK， 那就是增程，非常具象化的增程，哎，明白了吧？感谢43789，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一见倾心，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老王，你好，回来直播间。时间关系咱就不能陪各位聊了啊，晚上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好产品。咱们今天必须给你推荐这款产品啊，这也是

兰蔻的精纯面霜60毫升，加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个一起啊，699的价格，699，而且还额外赠送你这个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思挑这挑那了，699。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在小微小新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咱们这个小程序。找到之后呢，在里边直接搜关键词儿啊，您直接搜关键词儿，搜兰蔻，来看到咱们正在进行的699的兰蔻的各款产品。你不比不知道，一比，我的天哪！你真的，宜昌交通广播太优秀了，非常好。可惜我是男生，我不是女的，你知道吧？699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另外再赠送你极光水50毫升。极光水干什么的？就是去北极用的这个水啊。哦，这北极防晒啊，那个不了解啊。行，结束节目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嗯。问到21款的 CC 列装怎么样的？二手车看车况，车况好，价格合理，盘它。老哥啊，给你幸福，任贤齐的。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啊，怎么说吧？再会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不如抛开杂念，好好的睡一觉，新的一天开始又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重来》。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说的正是民谣女歌手谢春花。听了这么多年民谣，她一开口总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它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

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资料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她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她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来。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不会来。每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容易打动这个少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她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守一道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诚知此是非，又过知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学以致用，他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只道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高冷文艺青年。他也和其他小女生一样，喜欢美食，喜欢可爱小动物，喜欢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她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他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
2: 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FTR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何一帆决定转业，这让葛淑娇颇为震惊。夫妇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冷战了几天，这天，葛淑娇想做最后一次尝试。她拿出大衣柜中的一个盒子，盒子装着用一块黄色丝绸仔细包裹的火箭模型。何一帆的父亲曾经在基地工作，在他5岁的时候转业回到北京。在何一帆上大学时，父亲因癌症离世。 这个火箭模型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记得我5岁时和父母回到北京，基地的很多事情已记忆模糊，但是基地的色彩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到处是辉煌的色调，望不到头的沙漠是辉煌的，房子是棕黄的，连天也常常是黄沙密布。 唯有那一身身的绿色军装，红色的领章帽徽，改变了他的色彩，特别醒目。所以，当我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穿着绿军装的航天人，你不知道我觉得多幸福、多神圣啊！那你今天怎么会舍得主动舍弃这身军装、这份事业？话题到这里。 葛淑娇觉得更加难以理解。小时候听爸爸讲，他们建设基地的誓言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我曾想，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呢？戈壁滩有什么神奇夺人的魅力？我还听说，在基地艰苦的创业时期， 冬天天寒地冻，住帐篷，西北风一刮，帐篷都被刮倒刮飞了，人冷得根本受不了。他们单位有位战士就缩在大衣里，靠着干活的工具上，在笔记本上写道：天气再冷，动不了我们的热心；花岗岩再硬，硬不过我们的双手。 是什么在支撑这些人这么不要命的干活？像这样的事儿听得越多，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就越发不能理解，却又渴望了解。我爸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我就把他一直视为宝贝的这个模型带在身边。他曾经多次和我说，希望我有机会到他工作和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去看一看。 博士毕业后，

我主动要求到基地，当时在基地还引起轰动，因为我是基地引进的第一名博士，因为我想来想了解这里。我爸要是知道啊，肯定也会高兴的。那你后悔了？后悔当初的选择，所以要离开？葛淑娇忍不住追问。没有，我从不后悔。当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走出象牙塔，来到基地，迈进了纪律严明、管理森严、生活单调的戈壁滩上这座荒凉的军营，我的许多同窗好友已经走出国门，或者来到繁华大都市，或者去了国家最好的科研机构，开拓起他们驰骋梦想的天地。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后悔过。咱们来的时候啊，基地还没有像现在声名鹊起，还处在高度保密中，生活物质保障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我却觉得内心无比充实，激情满怀啊。三个月的军训你是知道的，多苦啊，每天泥里土里滚着，每个夜晚靠着墙角站军姿，累得躺在床上就不想再起来，可我真的不觉得苦。那段日子我觉得是我们父子离得最近的时刻，我每天都能和他对话，我们一起见证着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点点的向军人的转变，我能感觉到天堂里父亲的欣慰。我们去参观了常史展览馆，那里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老同志的一场场报告，回忆的一段段历史，都是我仿佛回到了父亲奋斗的岁月。当远方的同学来信说他们的科研条件是多么优越，技术是多么高端，生活是多么优越，待遇是多么丰厚，业余生活又是多么丰富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到储藏的蔬菜，拿不到他们收入十分之一的津贴，晚上唯有孤灯月影相伴，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失落，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和实现价值的走向是不一样的。我之前不敢相信，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枯燥的生活条件的地方，竟然成就了中国航天那么多的科学壮举，成为世界第三大航天发射场。这里奋斗着怎样一群人，是怎样一种信念支撑起这片澄净的天空？我想更多的了解父亲这代人的所思所想。我用了十年的岁月寻找着、实践着，也被感动着。我时时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能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为什么他们能回到繁华的都市却要放弃机会，不舍得离开？为什么一批批航天人会前赴后继地涌向这里？为什么年轻的夫妻要把年幼的孩子送回老家？为什么节假日的加班夜战他们都没有怨言？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举国欢庆的时候，他们却疲惫地在操作台前睡着了，他们才能急切地奔上回家的火车，去告慰刚刚逝去亲人，去诉说内心的愧疚，才想起给远方的父母打电话唠唠家常，他们才能内疚地为几天没有见到爸爸妈妈的孩子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去同事家串门，包括咱们自己的家，这家里都是拼拼凑凑，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有的人家更简单，大部分家事就放在木板钉的包装皮箱子里，家里的电视机就放在那上面。其实啊，大家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组织上会确定我们转业。这不是高调的政治宣传，这不是无关痛痒的作秀，这些就发生在身边，就发生在你我身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常常问得我潸然泪下。

0: 不仅如此，我还曾经以一次又一次被震撼，这就是军人，这就是航天人，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大家掂得轻轻重啊。这10年里，我有多少机会重新选择，你是最了解的。同学们的荣耀和成就，我羡慕吗？实话说，羡慕，但我从没有后悔呀。 我没有急切地寻找关系转业地方，我也没有更多抱怨环境生活条件的恶劣，因为我事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我有了你，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有了女儿皓月，所以我选择留下。这10年里，我在这片澄净的土地上。 还感受到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比如单纯而质朴的环境，比如令行禁止说干就干、不讲条件的严明作风，这些也形成了我们特殊的情感与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在这里，没有行人的路口不会有车辆抢行，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不会丢失，家里遇上困难，孩子没人看管，老人没人照顾。 你可以放心托付给邻居，不会有人和你大谈金钱、锱铢必较。在这里说话敞亮，情感真挚单纯，没有埋在肚肠里勾心斗角、弯弯绕绕，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无论谁，只要能力强，就会有施展才能的舞台。这些都是现在社会里弥足珍贵的财富，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我们会不会 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会，因为人都向往更为广阔的天地。那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有没有错？没有错，很多人走了，但也有一批批新人来到这里。新老更替，生生不息，这才是一个地方、一个事业焕发生命力的所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回来访故已旧的人，他们之所以回来，因为他们怀念这里，因为这里曾实现过他们存在的价值，因为无法辩驳的是，这里永远都是他们无法替代最为宝贵的人生记忆，是最后一片精神净土。可是最完美的人生是怎样的？我认为要有丰富的经历，有价值，有故事。 这样，当你老了的时候回想起来，心才不会觉得空。我们从事的航天事业，太空的博大、遥远未知，让一切都像高处升腾。它是神圣的。航天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能参与其中，就是人生经历的丰富，它代表着梦想和高度。因此， 我们的奋斗变得更有价值，这其中必有常人所不知道、所不了解的故事。这几个完美人生的要素，在我看来，如今全齐了，所以我为自己从事的工作自豪。今天我选择离开，也并不是背叛。我已经为这个事业倾尽全力地付出过、奋斗过，我实现了我当初的目标。 航天之路是无尽求索的，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怎样选择都不是错。我相信会有一批人如我一般选择来或选择走。可不管我们在哪里，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精神故乡。此时留下或者离开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即使离开，我们依然会用自己的方式热爱它，为这个事业出一份力。何一帆，一个人动情地说了很多。他渴望着妻子的理解，他看到了妻子眼中闪动的泪光。何一帆转业回到北京， 带走了女儿皓月，他说要让女儿受最好的教育，有更为开阔的眼界。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选择一条自己的路。夫妻俩一个在基地，一个在北京，为各自的事业忙碌。几年间，何一帆和几个同学创办的公司很快因研发的多种电子产品成名，公司

等载着航天员的飞船按计划降落在内蒙古主着陆场，航天员安全返回，航天城举行盛大庆典的夜晚，沈西元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在基地宾馆房间里安详离去。离去时，星空被航天城璀璨礼花的光芒映亮，如一颗颗星辰镶嵌在遥远的夜空。按照沈西元的遗愿，他要把自己永远留在这块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戈壁滩。魏东勤来了，瘦弱的他难掩一脸的悲戚，却努力挺直腰身，他要陪着老伴儿走完最后一程。他的脚步是那么慢，那么轻，好像生怕惊扰了老伴儿。是的，老伴儿太累了，有数不清的夜晚和假日，他和那些冰冷的元器件一起，和一群永远满怀热情的同事一起，和戈壁的黄沙皓月一起，无眠无休。现在就让他好好睡一觉，睡一个这辈子最踏实的觉，做一个这辈子最长久最美好的梦。搀扶着魏东勤的是葛英梅，她作为女儿来为最为敬重的爸爸送行。想起相处的日子，她脸上的泪水怎么也开不干。老人辛苦奋斗一辈子，走了还要继续坚守在这里。葛英梅自从离开基地后，把自己的世界和基地完全屏蔽了。她不再愿意听到基地、东风这两个词，这些年再也没有回过基地，专心致志地照顾女儿，照顾年迈的公婆。走在最前面，捧着沈西元遗像的是孙女沈雪琴。想当年爷爷奶奶身边的百灵鸟，今天真的成为了一名歌唱演员。少女时代和母亲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雪琴，也曾有过叛逆期。她唱摇滚，唱 rap， 听重金属，画小烟熏妆，头发总是愤怒地炸着，一如她的心情。心里每天像着火般的灶，不停地窜着火苗。她不想母亲和爷爷奶奶过于关注自己，她烦。她想过一过大人禁令中的生活，所以她逃课，她晚归。她见惯了母亲的泪水，她自己写歌词，自弹自唱。指肚指尖，到处是拨动琴弦划出的血口子，他却在痛感中感受快乐。歌曲发了一首又一首，他也少年成名，获取奖项无数，可他却觉得心静不下来，找不到方向的空落时时侵扰着这个早熟的少女。直到有一天，他听奶奶逼着妈妈给他讲起他出生地方的故事，翻出爷爷写的自传，沉浸在爷爷奶奶的世界里，他突然静下来。他像一叶飘萍，渐渐长出根蔓，有了滋养。冥冥中，那个遥远的生养他的地方，好像为他担

0: 薄的机体输入营养，红晕一点一点在他苍白的两颊漾开。也许那就是故乡的力量。此刻他脸上脱去了少女的稚嫩，一个圣洁的声音在胸膛回荡。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那你其实并没有那么爱我，我不过呢是你满足自恋的工具。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不爱你，那你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爱我，你只不过是太爱赢了，而且呢对疼痛上瘾。只有我看得懂你的阴影和难堪，而你呢也容得下我的偏执和疏漏，我们疼惜着彼此的可爱与不可爱，这个时候爱情才算是真的来了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地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说或者不说都是一种沟通，你说的并不一定是你真想说的，而你的沉默有的时候可能代表你更加真实的状态。沉默也是沟通，它很有可能是愤怒，是难过，也许是你说不出口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种忍不住要跟着摇摆的感觉，是不是你也想感叹说，不愧是我们方大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青春和美好的形象，而且他们一直会认为写歌和唱歌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就是这种情绪只有自己懂得，唱出来旁人未必能够理解。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狮童乐队，他们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有点像日记啊。听到狮童乐队，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是说唱界当中一个非常清新的人物。这个男孩子呢，出生在上海，在全世界各地看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而他自己呢，心心念念的还是小时候在上海吃过的那一些美食，而且经常在采访的时候也会说起自己对于家乡对于自己经历当中的那一些音乐的一些眷恋。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陆一送上的这一首《男孩》，歌曲当中融合了节拍那种很酷的味道，还有他喜欢的爵士的松动的一些律动感。

手揉了揉，男孩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男孩风尘仆仆的赶路，委屈的泪水被自尊提篮拦住。他见过有人被现实给击败，体无完肤，真正对现实抱有期待。他很勤奋，他有执着的精神，难关都赢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

0: 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已经比在听歌的我们当中的某部分人年龄还要大。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那一年》，我们将请出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马赛克乐队。如果你也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被他们的魅力所迷倒，我觉得现场的聆听会更加让你倾倒。

或许在很多八五后的青春里都有一个王心凌，不管是她唱过的歌还是她演过的那一些电视连续剧，都让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印象。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以歌手身份来出现的王心凌。2018年的时候，她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爱心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来帮她助阵。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陈珊妮为了王心凌来特意制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

0: 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你可能在以前的一些唱片当中曾经见过他的名字，刚出道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加了一些标签，什么小灿介雅之类的，因为他的嗓音呢大气，也带那么一点点沙哑，而且呢他有很多歌曲会把你的爱情的状态完完整整的给唱出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和爱情有关，听到的是歌手任然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Willow， 其实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他这么清新的吉他弹唱了。而接下来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真的是一直小清新下去的民谣组合，他们俩是好妹妹乐队。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有着满满的能量，葡萄不愤怒乐队，他们2016年发布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迷途未返。明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8: 嗯
7: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7: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8: 嗯，
7: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8: 哦、
7: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嗯，
8: 白天没怎么看。
7: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8: 嗯，
7: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8: 嗯、
7: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8: 嗯，
7: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8: 嗯，
7: 就是
8: 觉得有崂山、嗯、
7: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8: 嗯、
7: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8: 对，
7: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
8: 嗯、
7: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8: 嗯、
7: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有很多，
8: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7: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8: 嗯、
7: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8: 嗯、
7: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8: 嗯、
7: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8: 嗯、
7: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8: 嗯，
7: 就是他那火车站。
8: 对，
7: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8: 嗯，
7: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8: 对，
7: 嗯。
8: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7: 嗯，
8: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7: 嗯，
8: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7: 青岛站，
8: 对，
7: 既不是青岛北，
8: 对，
7: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8: 对，
7: 啊、哦。
8: 还有北站
7: 啊，都北站，
8: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7: 就是、老站呗，
8: 对，老站、哦、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7: 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8: 好像还真
7: 不是特多哈，
8: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7: 这个
8: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7: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
8: 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7: 对对对，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8: 嗯。
7: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

0: 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嗯、
1: 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火车站都可以，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嗯、也不清爽。
1: 嗯，
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嗯，啊，你要骑车
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嗯，骑车太可怜哈。
0: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0: 嗯、
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对，
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嗯嗯、
1: 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0: 嗯、
1: 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0: 哦、升级了
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
0: 哦、
1: 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0: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
1: 天
0: 津也有、
1: 嗯、
0: 天
1: 津也是有的。
0: 另外呢、
1: 嗯、
0: 这个哈尔滨也是。
1: 对
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 是的，
0: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 嗯、是
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 是，
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0: 就是更热闹了。
1: 对，
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
0: 啊、
1: 嗯
0: 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
7: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6: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7: 对，现在是步行街。
6: 啊，特别宽敞，
7: 挺宽敞的
6: 啊、嗯。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7: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6: 啊、对对对，两边啊、
7: 嗯，对，两边比较多了。
6: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
7: 嗯，
6: 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
7: 嗯？
6: 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7: 啊、哦。
6: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7: 印
6: 象
7: 啊，
6: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
7: 哦。
6: 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7: 栈桥，觉得他很熟。
6: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
7: 嗯。
6: 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7: 嗯，晚上不一样，
6: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7: 嗯，对。
6: 就是那个
7: 得爬，
6: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嗯、是，
6: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7: 对。

0: 各种小酒馆，
1: 很漂亮。可以，
0: 我不知道你在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1: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0: 啊，也是去那一条。
1: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
0: 哦、
1: 嗯，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0: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嗯、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1: 是、
0: 嗯，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1: 特别多。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
1: 嗯，
0: 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
1: 嗯、
0: 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
1: 嗯、
0: 突然有
1: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
0: 啊、
1: 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0: 哦、对,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
0: 嗯、
1: 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0: 嗯、
1: 就是满天都是。
0: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大人倒是还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他那个海鸥就越多。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1: 嗯
0: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1: 啊、哦，对，只有海鸥和人。
0: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1: 嗯，
0: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1: 嗯，
0: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1: 嗯、
0: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1: 嗯，
0: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儿？
1: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0: 嗯。
1: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 对对对、
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想找环境好、视野又绝的私房菜，推荐你城东大道这家德善楼，在25楼高空，360度俯瞰城东商圈，视野超棒。新中式的装修，17间大小包房，朋友小聚、商务宴请都合适。菜品新鲜又下饭，砂锅虾外酥里香，口味花菜咸香入味，小炒牛肉香辣开胃，藕汤软糯还能拉丝儿。地址在城东大道新华公馆 A 座25楼，现在有100抵200、200抵400菜品券，聚餐宴请直接冲。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6: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与陪伴。有人说呢，一所学校如果说有书香，那孩子们的眼睛里头就会有光。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走进这样的一所有光、有书、有故事的校园——宜昌英杰学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几位嘉宾，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于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语文学科主管李媛媛老师，宜昌英杰小学部的语文教师周月老师，那我们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202班的学生杜慕辰同学，还有我们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401班的学生李子玉同学。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啊，我们呢想换一个方式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书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也不设讲台，不分长幼，就像在学校里头可能可以和同学和老师围坐在一圈一样啊，我们老师可以在这里来说一说在我们英杰学校的一些阅读的理念，也讲一讲我们一些日常的生活。同时呢，同学们在我们这里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平时读书的感受。所以说，我们这一整场的节目呢，是有思考、有笑声，也会有大家最自然流露的童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来欢迎我们的李老师、周老师，还有我们的杜慕辰和李子玉了。首先要有请到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语文学科主管李媛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学校的语文老师周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的202班的杜慕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学校401班的李子玉。
0: 要欢迎我们四位嘉宾的到来啊！今天特别开心，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也聊一聊阅读这一件事情。其实呢，在我们英杰学校的办学当中啊，阅读除了是一门单一的语文课的内容，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些核心素养的培养的重点。这个呢，我们想请我们的李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李老师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学校通过哪些制度来保障学生的阅读时间呢？
1: 好的，我们阅读当然不只是呢我们语文课的附属，而是我们学校呢立德树人涵养核心素养的一个根基工程。我们平常呢是通过课程化、制度化还有常态化的方式来保障我们的阅读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呢，每一个班都会开设专门的一节的阅读课来落实我们平常的晨读经典还有午读课外书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平时还推行了每周三的一个阅读日，来确保我们学生每天拥有专属还有临近的阅读时光。
0: 说起来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非常丰富的啊，包括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会不会是很多同学特别喜欢的？
1: 是的，特别期待。
0: 对，同学们可能在这个期间就可以来专心的啊，拥有自己的专读的阅读时光了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呢在打造书香校园方面，您刚刚也介绍了，其实我们的举措非常的多，那我们的硬件设施还有我们的校园氛围上面还有没有哪些的一些落地的举措？其实我看到我进过很多学校啊，学校里头有比如图书馆啊，甚至还有我们的班级的一些图书角、阅读长廊等等，这些方面在我们英杰学校有没有呀？
1: 有。我们在硬件方面呢专门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公共的自然生态的这样一个阅读空间。里面呢跟他们放置了很多温馨的那种大玩偶，还有那种蒲团，还有小沙发，然后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坐姿，躺着趴着读都是可以的，
0: 很放松哈。
1: 对。然后呢我们班上每个班级里面呢也有一个专门的阅读读书角。孩子们平常课间的时候呢也会三五一群的在那里就在聚在一起，然后在一起看书，那个时光特别的美好。
0: 是的，我刚刚听到我们李老师来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英杰的氛围其实是很好的啊，是既放松又能够在放松当中阅读，然后爱上阅读。问一下我们的周老师啊，周老师在您的这个课堂上面的话，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可能怕读书的孩子，就是他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抵触阅读，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呀？
2: 嗯，当然是有的。
0: 嗯，那学校的话有没有一些，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发现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方法帮您来对症下药？有没有说您碰到过，比如说一个学生他从翻两页，然后可能我就扔到一旁边，然后到最后主动追着周老师说啊，周老师我也想跟您聊一聊这本书，有没有碰到过这些？
2: 嗯，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学校是很多的，而且我遇到的也很多。其实我觉得孩子说怕读书，他怕的不是书，而是他读不懂的压力，或者说不得不完成的作业。我觉得让孩子能够爱上阅读的话，就是给畏难的情绪一个台阶下，从翻一页也行，从让他只看自己的内容开始，允许只看图开始，到后面他的兴趣慢慢培养下来了以后，就不会怕读书了。
0: 嗯，那我想问问两位同学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应该也遇到过，有没有翻起一本书会觉得说哎呀，这本书开头真的有点无聊，或者说我怎么翻了之后又觉得有一点读不太懂的书，然后后来呢可能也在同学或者是老师的帮助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一本难啃的书啃下去的？那读完之后有没有想法的改变？我们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
4: 我有的。我读《三国演义》时人物多还有古文，一开始根本读不进去，后来我画人物关系图，先挑精彩的章节看，慢慢就入迷了。难读的书就像爬山，坚持下来既能长知识，也能收获不一样的成果。
0: 哦，那我们杜牧晨呢？
3: 我遇到开头看不懂或者是觉得无聊的书，老师会让我先看图画，慢慢读短句，不懂的地方老师会讲给我听，我慢慢往下读。后来发现故事特别有意思，
0: 被吸引了。
3: 读完之后我才知道很多好书要耐心去读，不能刚开头就去放弃。
0: 那我们刚刚杜牧晨和我们的李子玉也讲得非常的好啊，可能在自己的学习生活当中总是会碰到一些难题，但是呢我们要迎难而上啊。我们这个时候也想再问问我们的李老师啊，学校里头呢可能阅读它是一方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推行了一个全科阅读啊，全科阅读的话有没有那些具体的一些例子呀，然后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家长或者说是同学也特别想了解，就是说我们学校里头除了语文课，我们还有数学课呀，还有英语课啊，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课，那这些学科是怎么样来融入到我们的阅读教学当中的？我们老师肯定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实际的经验啊，我们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提到阅读呢，可能很多人自行的就是认为读文学作品读历史作品，但是我们学校呢一直是倡导的全科阅读。比如说我们在数学课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会引入一些思维故事与数理科普这样的就是小知识点，然后孩子们从中就能够吸取一点小兴趣，那么下去之后呢他们就会找相关的书目来阅读。比如说我们的英语课上，老师们呢还会选取分级绘本以及短篇的美文这样跟大家推荐，那么孩子们对英语的阅读呢他就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0: 我刚刚我们李老师介绍的真的我觉得可能各个家长都非常感兴趣啊。其实我们的阅读可以深入到真的是全科，李老师刚刚介绍的就是以读促学，然后以学润心啊，让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啊全科阅读全人成长啊。问一下我们的周老师啊，周老师在您的课堂当中刚刚说过了，可能您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遇到翻书翻两页可能就丢到一边了啊，我没办法能够继续往下读了。那您在阅读课上有没有碰到过比较难忘的，或者说在阅读课上哎也觉得您自己可能突然被击中了，然后觉得这一堂课当中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吗？
2: 有一次我们在读丑小鸭的时候有一个经历让我还是挺难忘的。就是当我读到丑小鸭被嫌弃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最内向的小男孩，当时他突然小声地说他一点都不丑， 只是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的声音非常的轻，就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0: 嗯，
2: 我没有打断，然后继续的往下读。后来呢，当我读到丑小鸭后来变成天鹅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直在翻前面丑小鸭很孤单的那几页插图，来回的翻了好几遍。下课的时候他就找到我说，这只小鸭子很勇敢。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非常内向的孩子，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一个和他有点像的朋友。后面呢，他的变化也非常的大，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自信。我想这个就是文字的力量吧。
0: 嗯，我刚刚听到我们周老师来说的，我觉得可能这个内向的小男孩，他把丑小鸭带入到自己了哈，就是说他带给自己听了。然后后面呢，也可能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说的变得越来越自信勇敢。这就是阅读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变化。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孩子在阅读当中呢，也是在成长。我们今天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呢，我们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阅读教学方面的一些分享，同学们也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感悟，同时呢，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呢也会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待会儿的师生共读。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再继续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从15:30一直到16:30，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以及我的宜昌客户端，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好，欢迎回来，15:46，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我的宜昌客户端正在同步的音视频直播的一起读吧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要走进我们的宜昌音节学校的阅读世界。我们今天主题叫做书香浸润音节阅读点

0: 量人生，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做客节目。那刚才呢，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老师和同学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啊，接下来继续来了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非常头疼，现在的孩子啊，有一些呢可能会比较沉迷于像手机，不爱阅读，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当下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李老师啊，李老师在我们丰富的这个教学当中肯定是有不少的非常多的实用的可以给到我们家长的可以落地的一些亲子阅读的建议的啊，我相信。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李老师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确呢，现在电子产品呢比较盛行，然后阅读对孩子来说可能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根据我们班上我所带的孩子们他们亲子阅读的一些就平常的现象呢，我来给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家长要做好一个榜样，自己放下手机，然后呢我们每天回去之后呢可以固定一个亲子时间，这时间不用太长，15到20分钟就可以。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孩子，他妈妈有一次就发了一个照片给我，他就在洗脚的时候，妈妈和孩子一起洗脚的时候就捧着一本书，我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的温馨。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平常可能家长会说，哎，你要多读书少看手机，其实我觉得可以少说教，然后要多倾听孩子去说。最后呢，我觉得氛围是很重要的，让书本放在家里的可及之处，然后打造这样一个阅读的氛围，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可能喜欢上阅读了。
0: 我曾经也采访不少的一些家长和孩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也曾经说，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家里其实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读书角，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不能说我一回家也刷手机什么的啊。就是我跟李老师刚刚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在家里是吧，我们现在说在学校和我们的家庭都是要共建我们孩子们来阅读的这样一个习惯。阅读方式呢，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责任，也是我们家庭生活方式的一种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我觉得这个阅读带给学生的一些成长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啊。那我们长期阅读的话，英杰的学子们我觉得有一种气质啊，可能思维呀写作呀包括表达呀这些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我觉得它是可以看得见的。我想问一问我们的李老师，长期的阅读培养的话，您这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呀？
1: 好的，古语说得好啊，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觉得这个阅读带给孩子们的这个成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个人由内到外的这种气质温润呢，就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平常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他的口语表达就显得更加自信了。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所带的是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啊，低端的，然后呢我们班上肯定每个孩子他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比较胆小啊，声音比较小啊，有的是比较大方的表现自己的。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一个学号从1号一直到最后一个号码，每天进行朗读，就带读来领读，作为一个领读员。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激励之下呢，每个孩子他都能够自信的去朗读表达，他甚至会在头一天晚上去默默的为第二天的领读做一些准备，这呢对他的阅读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他有成就感了。
1: 对，
0: 是的。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除了带给大家一些阅读理念之外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读吧节目呢是一档读书类的节目，经常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文章好的书籍。所以今天我知道我们包括我们的同学们也有带来一些书籍的分享，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老师们来推荐一下老师们心中最近正在读的书也喜欢的书。我们请李老师来说一说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一本书籍的推荐呢？
1: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能够让人心静下来的一本书，是汪曾祺的散文精选。读汪曾祺的散文呢，能够让我们像坠入了温柔的人间烟火一般。
0: 对，
1: 他写昆明的雨，写故乡的美食，写寻常的草木，用朴素的文字来描摹我们世间的这种美好。文字呢干净治愈松弛从容， 我觉得他的文字呢

0: 不仅适合我们孩子们朗读，更适合我们成人来朗读，因为它的这个文字能够让我们发现生活之美，更能涵养平和通透的心境。
1: 我觉得我要跟李老师握个手，我们在节目之后啊，一定要握个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我们的所有听众都知道，我们分享的真的非常多的篇幅，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汪曾祺老先生的这个文章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经常分享啊。今天我们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汪曾祺的散文集，大家不妨呢可以读一读，真的汪老的一些书籍，就像我们李老师刚刚说的啊，非常非常的美，也很生活化。那我们的周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哪本书呢？
2: 其实我推荐的也是一本散文集，我推荐的是朱自清的散文精选，因为朱自清的散文的话有白话美文的典范这样一个美誉，他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就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但是呢，他的意境也却十分深远，情感非常的真挚动人，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读。
1: 对，而且我们的课文上面啊，也经常都会读到我们朱自清先生的一些散文。现在我们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目前学到过朱自清没有？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哈，那你们以后会学到的哟。今天我们老师给你们推荐了啊。那我们想问一问我们的杜牧晨同学，你今天带来的推荐的一本书籍是什么？你最近正在读的？
3: 我想推荐大家我最近正在读的中国名家童话，书里有好多有趣的小故事，小动物们活泼可爱，文字简单，特别好读。读这节童话，我能学到勇敢、善良，还能收获快乐，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
1: 啊，特别适合小朋友，我们杜牧晨同学推荐的啊，大家如果听到看到我们今天节目，也可以去，没有读过的话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啊。那李子玉同学，你要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什么呀？最后就是你啦。
4: 我推荐昆虫记。以前我总觉得昆虫小小的没什么特别，读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小小的昆虫这么神奇。蟋蟀会盖房子，蝉会高歌，连小蚂蚁都有自己的行军路线。这本书写得像童话一样有趣，还藏着很多科学知识，能让我们学会观察自然，热爱大自然。
1: 啊，昆虫记，这是我们李子玉同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没有读过的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找来，这是我们同学热力推荐，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也发现好多同学都推荐过这本书啊。那如果没读过的同学记得找来读一读，这是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来推荐给大家的书籍。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他们不仅要推荐书籍，同时呢还有要有他们精彩的朗读带给大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想要有请到我们师生共读一篇文章，其实准备的非常的精彩，我们请李子玉同学来介绍好不好？你今天和老师一块儿有一篇文章要带给大家的，对不对？叫做什么名字呢？
4: 叫做春的消息。
1: 春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老师李老师、周老师和我们的杜牧晨和李子玉一块儿带来这一篇春的消息。
0: 春的消息，金波。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
3: 让我们换上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有春天的欢笑。
2: 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放掉。
4: 看到第一朵雏菊开放，我会禁不住欣喜的雀跃。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
0: 来到去年叶落的枝头，等待它吐出新的绿苞，
2: 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唱歌，
0: 和它一起奔跑。
4: 走累了，我就躺在田野上， 头顶有明丽的太阳照耀。
3: 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钻出嫩绿的小草。
1: 谢谢我们的同学和老师带来这一篇非常美的文章，在我们节目当中读给大家听，是一个特别好的享受啊。我想问一下啊，我们两位同学平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学校读书，那回到家之后有没有像这样，就是拿起我们的课本然后大声朗读出来，有没有？
4: 有，
1: 有，经常有，也喜欢这样读，对不对？
3: 嗯。
1: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陪你们读过？
3: 读过，
1: 读过啊。喜欢爸爸陪你们读还是妈妈陪你们读？
3: 嗯，爸爸妈妈有时候一起读的。
1: 一起读，
4: 一起读。
1: 嗯，那你们觉得是你自己一个人读的时候好，还是说有爸爸妈妈陪我一块读？
3: 有爸爸妈妈陪伴
1: 啊。听到没有，如果说在我们的视频前和我们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记得没有，孩子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多陪他们读书。好，稍事休息，我们在16点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一起读吧节目，不要走开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一起读吧。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我的宜昌 APP 的客户端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了一所有光有书有故事的校园，就是我们的宜昌英杰学校。那接下来要再次有请到我们的几位嘉宾来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语文学科主管李媛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周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学校小学部202班的杜牧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英杰小学401班的李子玉。
2: 要欢迎我们的四位老师和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节目的主题叫做书香浸润英杰，阅读点亮人生。走进我们宜昌英杰学校的阅读世界，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英杰学子和老师。其实刚才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李老师和周老师也分别就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以及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些阅读计划跟大家来做了分享。我们的两位同学呢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感悟啊，我们现在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李老师啊，其实在我们的学校的话，应该说也会除了我们的孩子是阅读然后一直呢作为典范，老师可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也会有意的来培养他们来成为一个阅读的领路人吧。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培养的计划，也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3: 我们的老师呢相当于是我们孩子们的一个阅读点灯人。然后我们学校呢给老师们创造了很多的阅读平台，比如说让师生共读，然后进行一个阅读专业培训，还有阅读教研，包括我们每一学期的书香教师的这样一个评价还会鼓励老师去参加市区等更高一级的这样一个共读的就是展示，阅读展示。然后我们主要就是让老师们成为一个富有诗书气质华的人之后呢，去引导孩子们去读书去用书。我们主要是着力打造了一支怀有情怀有专业有方法的阅读领路人。
2: 刚刚李老师说了几个重点，有情怀有专业有方法啊，让老师们呢成为孩子们的一个阅读引路人。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那孩子和老师也是在共同进步的啊。周老师，其实在我们宜昌的话啊，很多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山水宜昌非常的美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周老师您作为一名老师，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就是课堂上面，有没有教会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样来读宜昌，怎么样来写宜昌，有没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呀？
4: 我觉得这方面的训练是非常必要的。我经常带学生去品读描写三峡、长江还有宜昌的一些诗文和散文，让孩子们在文字里去认识我们的家乡，读懂我们的故土。所以说现在学生他们笔下的峡江码头包括一些烟火气都非常的鲜活动人。我觉得读宜昌写宜昌能够让孩子们心中有根，眼里有光，笔下有情
2: 啊。我们问问两位同学，你们从小生活在这座城市，那英杰学校也是一座非常美的学校，平时的话除了我们学校还爱逛宜昌的哪里呀？
6: 长江
2: 会经常去长江边吗？李子玉啊，去长江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6: 感觉很震撼
2: 啊。那杜牧晨呢？
5: 我喜欢在我老家逛，我老家是贵州，那里的景色特别美丽。
2: 哇，你家这么远呢，那你在宜昌也非常喜欢我们宜昌吧？那其实

0: 从小也在宜昌生活，所以你也其实算是我们宜昌人了。那在宜昌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你们学校周边，其实我觉得也很漂亮哦，可以跟我们的同学呀，然后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跟我们的爸爸妈妈，然后一块儿去外面。其实我们现在宜昌有非常多的一些美景啊。那今天其实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的两位同学也有带来他们自己的读的文章给大家听。那我们想问一下，首先问我们杜牧晨，你来准备的一篇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面的，对不对？
1: 对。
0: 好，你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1: 一株紫丁香。
0: 你想读的是这一篇一株紫丁香。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带给大家这篇文章。
1: 一株紫丁香，踮起脚尖走进安静的小院。我们把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老师，老师，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夜夜和您作伴。老师，绿叶在风里沙沙，那是我们给您唱歌，帮您消除一天的疲倦。老师，满树盛开的花儿，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挂牵。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休息吧，让花香飘进您的梦里，那梦啊，准是又香又甜。
0: 哇，我们刚才我发现杜牧晨读的这篇文章很美很美啊，谢谢你带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的李子玉同学，你今天其实也有一篇课文要朗读给大家听，平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也非常喜欢读课文，对不对？那今天你选择的是哪一篇呢？
2: 天窗。
0: 天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李子玉同学。
2: 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里就黑得像地洞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开了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而大人们却偏不许到屋里来啊。随着木板窗的关闭，孩子们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就是你唯一的慰藉。
0: 谢谢我们的李子玉同学，两位同学都带来非常精彩的朗读了。我们老师除了刚才和我们的孩子一块师生共读了一篇文章，其实老师也会带给大家精彩的朗读。想先问一下我们李老师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因为您今天推荐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好像今天带来的文章也是就是这篇散文集当中的文字， 对不对？
3: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李老师，您介绍一下带来的是哪一段。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汪曾祺散文精选里面的第一个篇章里面的两段话。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李老师。
3: 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蛙，也不知从什么人处得来的，欢喜得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细面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他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鼻旗，安了两根凤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那是全园里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笼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还有半碗水，我的鸟，我的鸟呢？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他忙走过来， 把笼子拿起来看。

0: 看，说，你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哇的一声，我哭了。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蛙子，这是一种鹿鹜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的那根毛能破天风，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我见它们吃吃喳喳做窠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我想起他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
1: 也是非常美的一篇文章，谢谢我们的李老师。接下来周老师，最后要带给大家您要读的这篇文章。
2: 我今天带来的是史铁生《我与地坛》的一个段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周老师。
2: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因为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1: 谢谢我们的周老师带给大家这一篇很感动的文章。此刻我们正在直播一起读吧，那大家是在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我的宜昌客户端进行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走进了我们的宜昌英杰学校的阅读世界。那在节目的尾声，想问问我们的李老师啊，其实我们刚才一直讲了非常多，包括我们学校，包括我们家庭，包括我们的同学，可能都在阅读的这一条路上，大家一直不断的正在学习。那我们在英杰学校的话，有没有一些评估学生他的阅读成果的一些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是让学生他没有负担的一些评价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方面花了一些心思的。我们平常主要是坚持的趣味化、过程化以及展示化的评价，采用呢阅读存折，然后读书分享、故事展播，像这样的一些形式，我们都会在我们每年的阅读节的时候进行，主要就是以这些不同的形式来代替我们的考核，以这样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来促进孩子们能够坚持阅读，让我们的阅读呢更轻负担、高质量、有时效。
1: 李老师刚刚说了，也是总结得很好啊。那问一问周老师，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可能说在英杰啊，我们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您觉得阅读它到底是一个人的事情，还是说是一群人的事儿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认为阅读一开始是一个人的事，最后却成了一群人的事。就像我们学校每年举办阅读节、读书漂流会。我记得有一个男孩，他在家的时候，他爸爸妈妈说他是从来不翻书的。但是呢，阅读节的那天呢，同学们就有一个同学把一本小巴掌童话塞给他，然后跟他说，你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小狐狸的故事。他看了，然后回去的话就嚷嚷着要买同系列的书。所以一个人的安静阅读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推他走进书里的，其实恰恰就是旁边小伙伴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学校的阅读文化是给一个人留足了灯，也是给一群人留好了板凳。
1: 哇，这最后这句话非常的动人啊，留了灯，留了板凳，就是很贴切啊。那书里面有没有那些好朋友可以给自己力量呢？我们问一下两位同学，有没有在你读过的书当中哪一个角色呀，或者哪句话呀，或者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像朋友一样的鼓励过你们？
7: 有。
1: 好，没事，我们杜牧晨先说。
7: 我读《神笔马良》的时候，马良画画时坚持和勤奋给我了力量，他遇到困难不害怕。我在学习时觉得很累，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马良，然后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1: 要坚持。那李子玉呢？
8: 有，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上次我比赛失利，特别难过，想到他孤身一人在荒岛，从不放弃，努力生活，我一下子就想开了，一次失败不算什么。今年我又勇敢参赛，学着像他一样不怕挫折，坚持努力。
1: 两位同学都是给大家分享了他们曾经读过的书当中的角色给自己的力量啊。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同感啊。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觉得爱读书或者说是不爱读书的同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呀？
8: 有
1: 啊。好，那我们还是女生先来说。
7: 爱看书的同学说话很有趣，写句子也很通顺，想题也很认真。不爱看书的同学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啊，
7: 写作业的时候半天想不出来怎么写。
1: 李子玉的发现是什么？
8: 差别很明显。爱读书的同学词汇丰富，写作文说话都很有文采，眼界更广，懂得多，像小百科一样。不爱读书的同学说话 会比较简单，知识面也窄一些。
1: 我们两位同学是亲身的这个体验啊，然后来告诉大家啊。你看小小年纪他们就知道爱读书和不爱读书同学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收音机前不爱读书的同学要赶紧啊，抓紧时间多读书啊。我们最后呢，其实也想问一问你们啊，可能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前，在收音机前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呀？
8: 有、
1: 好，那杜牧晨先说。
7: 感谢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我的阅读习惯，让我学到好多新知识。

0: 付出。
1: 好啊，今天两位老师坐在我们两位同学对面，然后看到我们如此优秀的孩子，是不是也很感慨呀？我们也说两句吧。李老师先说吧。
2: 我希望呢，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走进书里面，然后从中不仅是浸润我们的心灵，更能够通过他们读书学到的这些道理呢，能够付诸于我们的生活中。
1: 嗯，是。周老师想跟我们的同学们说些什么？
3: 嗯，我就引用一段名言吧。
1: 嗯，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文字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其他的一些对事物的看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读书。
1: 嗯，好，今天呢，这我们的英杰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真的让我们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那在现场他们优秀的表现，我也相信呢会给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用最轻松的方式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的真实的心声能够自然的流淌。虽然说我们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但是呢却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一起读吧里头给大家传递了同一个信念，就是说阅读它不是功课，而是融入生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相信在童年读过的书会成为长大之后心底的光，而在我们的宜昌英杰学校，这一束光也正会照亮每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当然我也借用一下老师和同学们的话语，因为爱读书和不爱读书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如果说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的话，不妨就从今天开始，我们放下手机，爸爸妈妈陪我们的孩子来共读十分钟。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感谢大家在我们的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我的宜昌客户端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共同坚持阅读的一片初心。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跟大家说声再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再见啦，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夏族绣花工织就城市美，滨江公园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小龙虾价格跌跌不休，平价高端两极分化，荔枝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到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热点点评您将听到别让盲道成摆设。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一座近月远来的城市，不仅要有亮眼的山水颜值，更要有细腻贴心的民生温度。近年来，我市巧用现代科技手段深耕精细治理，把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搬进城市管理，匠心做针线，城市为画布，下足城市管理绣花工，让滨江之城的幸福可触可感。
7: 5月12号，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获取的宜昌城区建成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出炉，点军区科教路附近4处疑似建筑垃圾首批被识别出来。
8: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4个临近的毒斑，面积比较大，我们怀疑是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7: 精准发现，快速处置，城管部门根据卫星遥感影像提供的信息，第一时间赶到科教路核查，确认现场存在4处房屋拆除后遗留的

0: 建筑垃圾，工作人员将及时清运处理，并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这也是宜昌首次利用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识别固体废弃物，为城市管理装上慧眼。
1: 我们将卫星拍摄的遥感影像与固体废弃物模型进行自动化分析对比，可以快速提取疑似固体废弃物的图盘位置、类别、面积等信息，以便城市管理人员高效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实现从天上看到地下查的联动机制。
2: 有些地方不通路啊，排查人员不能到达现场啊，不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通过卫星影像，我都可以做到整个建成期的问题全部发现。
0: 卫星巡城是宜昌通过智慧赋能高效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以往传统人力巡查费时费力，容易造成疏漏，如今却解锁科技开挂模式。2022年，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协调指挥系统上线运行，在人工常态化巡查基础上，采集车、无人机、视频探头等多种技术手段陆续投用，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3: 我们在系统运行中建立了发现、立案、派遣、处置、反馈、核查、评估一共7步的闭环机制，精准派发处置任务，明确办理时限和标准，全程跟踪督办，最大程度将相关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4: 比如小区的流浪犬杂物堆放等，都会有人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处理后还会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觉得很满意。
0: 科技赋能提效率，严格考核守秩序。针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城市顽疾，宜昌出台月度考评机制。近日，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根据4月份考核结果，对2家日常管理不到位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一次性扣减投放配额1123辆，硬核规范城市秩序。
5: 建立常态化月度考评机制，监测考核结果与车辆投放配额直接挂钩，以考评倒逼单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线下运维调度和秩序管控。
0: 用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精管善治，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累计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维修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行道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6: 以前这边就是很窄，然后现在拓宽了以后，就感觉走路就很自在了，确确实实方便很多。
7: 今年计划完成城区136条一级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规范整治，后续用3年时间覆盖全域，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度和便捷度。
0: 初夏时节的宜昌，花团锦簇，芬香满城，道路洁净如新，通行顺畅，处处彰显滨江时尚与民生温度。
8: 宜昌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干净，市民的文明素质也特别高，很热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特别的安逸舒心。
9: 接下来，我们将以绣花般的耐心和巧心，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围绕平民、绿美、近期倡领持续法令，将城市治理融入寻常烟火，让滨江之城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既有都市风范，更有幸福质感。
10: 滨江公园作为宜昌的城市客厅，是咱们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为了规范园内广场舞、露天唱歌、乐器演奏等等有声活动，营造安静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公安、社区等相关部门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
0: 5月12号晚上7点，联合工作小组分成4支队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对公园西陵区范围内的所有广场、休闲草坪等区域进行了巡查。在遇到广场舞、乐队演奏等涉及到大功率音响外放的活动时，工作人员按照白天不能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的音量标准，对其进行规范劝导。
11: 有声音打了。
0: 本次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从5月11号启动，工作人员已对园内露天歌舞娱乐活动情况进行了摸底走访。

0: 访，并向相关负责人发放了关于共同维护滨江公园安静环境的倡议书。据了解，滨江公园至喜桥下巴山五池至巴蜀人家段、夷陵长江大桥至宜昌市中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等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禁噪区，该区域内每天晚间九点至次日下午六点半为禁噪时段，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可能产生噪音的活动。在非禁噪区开展活动的也需遵守活动时限及音量标准。
1: 夏日烟火气少不了一盘小龙虾，眼下小龙虾进入产销旺季，市场行情上演冰火两重天，普通小龙虾价格腰斩，跌至近年新低，市民呢轻松实现虾自由。而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则价格坚挺，成为市场消费的新热点。
0: 5月13号，在东湖海鲜市场水产交易区，各个摊位前摆满了鲜活饱满的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相较于上市初期，当前普通小龙虾价格大幅回落，跌至全年低位。
2: 大青在18到20左右，中青的话13到12左右，小青10块左右，本地的还要便宜1块到2块，本地的小青8块到10块左右，5月3号、4号就开始降，已经降了差不多10块左右，比往年便宜了15块到20左右。往年5月1号的时候卖38。
0: 普通小龙虾价格跳水，得益于今年小龙虾丰产丰收，本地及周边主产区货源集中供应。上市时间提前，供货量充足，直接拉低了普通小龙虾的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降幅显著。
2: 因为浙江当阳、荆州这边的虾子大量上市了，所以把全江的虾子价格压下来呀，所以现在就便宜，销售每天100斤到200斤左右吧。
3: 今年龙虾的话，它属于是一个大年，产量会比以往的要高一些，上市也比以往要早。去年的话，它冬青没有这么便宜的。
0: 平价小龙虾亲民走量，富硒小龙虾凭品质站稳脚跟。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价格坚挺，单价维持在30元以上，独特的口感品质也俘获了不少挑剔食客。
4: 一般的虾子它肉质比较松了，肉质紧实一点，价格还是比以前稍微便宜的，原来是39块多的。
3: 养殖时间更长，它整体的话虾味就会更浓郁，然后虾肉的话就会紧实扣弹，有一个富硒国家一个认证，刚开发出来一个新品种，周末的话每天可以达到60到80斤。
1: 气温渐暖，清甜鲜甜的夏日限定水果荔枝如约上线。随着广东、广西、海南等主产区荔枝批量入市，市场供应持续充足。曾经身价偏高的贵族水果呢，也慢慢地走下了高价榜单，价格回落，市民轻松实现了心心念念的荔枝自由。
5: 5月12号，记者走进三峡物流园一水果交易区，空中弥漫着清甜果香，整齐码放的荔枝色泽鲜红，果肉饱满，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挑选。
6: 跟往年差不多吧，我是第一次才买，我是等到年的，还蛮新鲜，那个差不多吧，可以接受，搞个减半，现在13元了吧，打算是肯定是最，肯定要蛮便宜
7: 的。3月20号左右吧，苹果的话4楼一斤，苹果的现在花9块吧。
5: 不少水果商户坦言，今年荔枝价格走了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相比上市初期，如今荔枝价格明显亲民不少，而价格的稳步回落直接带动了荔枝销量的大幅增长。
8: 基本上没人到，以后是我们就是自己打车，打车要2天一车的，300到500斤嘛，销售岗位就在7月份左右。
5: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荔枝价格走低，主要因为多地主产区集中上市，货源充足，供需关系趋于平衡，预计后期价格仍有回落空间。
7: 之前是海南上市，现在海南、广东全部上市了，肯定还要落的。
8: 也在量也大，全部都出来了，半个月后5块左右。
1: 新华社记者报道，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工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新华社记者5月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维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13号发表了该成果。量子计算机是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具有远超经典计算机的并行计算能力。目前主流量子计算技术线路包括超导、离子井、光量子和中性原子等。作为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系列使用光子来编码量子比特，通过对光子的量子操控及测量来实现量子计算。自2020年成功构建以来，历经九章二号、九章三号等升级迭代，实现量子优越性，多次刷新世界纪录。然而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一直是严重制约着光量子计算的能力。中国科大教授陆朝阳告诉记者，此次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将1024个高效率压缩态光场集成到一个时空混合编码的8176模式线路中，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进而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远超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数千光子的操控规模带来算力指数级的提升。九章四号在执行高斯波色取样任务中，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超过10的42次方年的时间。量子优势比达到10的54次方量级。记者了解到，九章四号成果呢，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新华社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汪世忠说，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息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部署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全面梳理排查、开展技术评估等工作，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别让盲道成摆设。盲道是视障人士出行的专属导航仪，与生命安全通道却屡屡被共享单车、电动车、石球路障等随意占用，在很多地方呢形同虚设。一些盲道设计脱离实际需求，通道断头过于陡峭，一些盲道维护不善，坏了没人修，占了没人管，严重侵害视障人士的出行权益。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数据，目前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全社会必须正视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还盲人一条安全通畅的生命通道。国家高度重视盲人群体出行权益，对盲道建设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2023年9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无障碍设施，并且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系统性要求。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等国家标准，确保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并且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实现贯通。但各地屡屡爆出的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等问题，凸显出维护盲道畅通还需要持续发力。首先呢，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该由使用者视角，充分听取视障人士的意见，将他们的真实需求作为设计出发点。其次，加强盲道的日常管理。盲道被占屡禁不止，背后呢是执法力度不足，执法部门需要加强巡查和处罚，确保无障碍设施安全畅通。一座城市能否让视障人士安心出门，依靠的不仅仅是设施的达标、制度的完善，更离不开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自觉与善意。盲道不只是带纹路的地砖，也不只是一项公共设施，它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让盲道畅通是对每一位看不见的人最好的尊重，也是城市管理者与全社会共同肩负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整体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那么如果您是接送孩子的机动车，一定要记得避让一下接孩子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同时呢，咱们接完孩子之后呢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友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现在看到在中南路的兴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这个红绿灯处呢至少有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那大家要耐心等待，稍安勿躁。现在能够看到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啊，每个红绿灯处基本上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到各位，那么您行驶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通行不是特别顺畅，或者说呢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现在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阴沉，再次提醒到各位啊，这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来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出行的准备，尤其是在周末即将来到奥体中心来为宜昌队加油助威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既是幸运的，同时我觉得也是更加幸福的。哎，这个昨天呢，其实晚上下班之后呢，来到奥体中心来去感受了一下宜昌队这一次的备战的情况。说实话，每一位球员包括教练，整个大家呢都还是对于这一次对战荆州队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挑战，而且呢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只等待的各位球迷朋友们，甭管啊您是在客户端啊，就是您是在这个手机端啊电视端，或者说呢您可以在现场来亲自的为宜昌队这一次的主场来加油助阵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天是阴天转阵雨的天气，20到28度，后天呢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5度，后天就是周六，周六的时候这个大家呢要出门看比赛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那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会关心到一点，哎呀说那我这个星期六我去看比赛了，有没有雨衣，不能带雨伞咋整？大家放心，奥体中心大家在现场来看球的时候，作为观赛的你们是不会淋到雨的，是不会淋到雨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可以放心的啊。这当然了，这还是提醒了大家，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雨具啊、长柄伞呢等等是不允许带到球场内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呢来把您不能够带到场内的东西做一个提前的处理。同样我们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面来留言，来分享一下此刻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因为确实今天是周四的晚高峰，和以往的工作日来说的话呢，现在还没有真真正正体现出来一个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来，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您行驶的路段遇到了一些通行不畅，或者有一些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的话，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好，知道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啊，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呢可以选购各式各样的心仪好物。前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夏季的护肤品，还有这个春夏之交过程当中的一些防晒的，包括有些朋友呢想要在下星期5月20号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日子里，为自己的另一半要送出一份礼物表达心意的等等等等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关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同时平台上有很多的活动目前正在跟各位分享。我看到今天在后台上有一些小伙伴下单了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的眼霜，那么这个是一个孕损的特价福利品，价格非常的便宜，只要139元。如果说您还能够用10块钱的券，到手价呢是只要129元，
0: 非常划算。
1: 那么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孕损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您自己用自用。
0: 对，自用，
1: 我们叫做自留自用都比较合适啊，
0: 没问题。
1: 并且平台上你看还有哪一些产品受大家的关注呢？海蓝之谜的一个气垫，气垫目前我们还送的是兰蔻的一个小白管的防晒，这是一个组合装，
0: 你看看，
1: 对，清透防护套组，目前平台上的价格呢是399。
0: 对，
1: 同样受到大家喜欢的，你看最近都是护肤品、化妆品受到大家的关注啊，
0: 美妆类，
1: 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0: 太棒了。
1: 那么这个我们的包税价呢是559元，如果说您还有券的话呢，还能用上券，还是蛮划算的。
0: 是，除此之外，大家只要打开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往下面的大牌美妆这一栏里面去拉。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一款礼物来表达自己心意的话，在里面去找，我觉得你总会发现一款适合你的。
1: 对，即将到来的520，没有收到礼物有什么关系呢？

0: 没关系，爱自己，嗯，送给自己一份，送给自己，对，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我告诉大家呢，现在你不妨可以，你不知道买什么，你把这大牌美妆点进去，你就往下闭着眼睛滑，你看我现在滑滑滑，哎，就它了。你看我选中的是什么？99到159块钱的安耐晒防晒，真的，我这闭着眼睛
2: 这还蛮适合你。
1: 对啊，所以我说了，就是大家当你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你真的不妨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推荐，或者你直接问一下我们，哎，等等，给你来支个招，出谋划策都是OK的。又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去找，挑那些你所熟知的、认识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小程序下拉菜单，搜一下1059主播甄选，自己去选购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

0: 先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现在目前基本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到下方的体育场路路口，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在北苑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同样通行压力上升的比较明显的路段呢，还有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的方向，现在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在东风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轻微的缓行的通行压力，而出城呢是在山河源路，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是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面，现在行驶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一个就是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金东方的门前啊，现在往旭光路的路口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英杰学校的周边通行压力同样不小。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这是来自越湾路啊，越湾路小学现在越湾路的路口处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那各位朋友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待一下。再次提醒到各位，在学校周边的通行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来随时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下午好，我是娜娜。
4: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5: 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
4: 对。
5: 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4: 是。今天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跟大家说点啥呢，过去的五一假期。过去了好久的五一假期，有不少的网友吐槽呢，说全国各大城市的景区步行街，除了人多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护手霜成为了最新的景区伴手礼。就是你会发现呢，在很多景区啊，包括步行街啊等等的，这个不像以往的一些具有当地城市的景区特色的，除此之外的，越来有很多专门是开了个小门脸儿，哎，卖当地的护手霜。
5: 卖当地的有没有可能就卖的就是
4: 连锁的护手霜，
5: 连锁的护手霜，
4: 它可能会赋予当地的一些特别的属性，比如说，这个香型，是新乡和河南定制的，这个香型是江苏特产的，或者说这个包装上面做一些调整的。然后呢，这些护手霜的品牌和装修风格以及产品的售价呢，你就比较一下，横向比较，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5: 对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很多不光是景区吧，还有一些商业步行街
4: 啊，对，
5: 经常会看到有一个品牌，但那个品牌我没记住，
4: 因
5: 为本身我也没有去那个店去逛嘛，
4: 啊，
5: 开了非常多家连锁店，
4: 很多，
5: 对，
4: 所以说这个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景区啊，护手霜的查重率可以达到100%，都是同样
5: 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带什么回来，你就去带护手霜，但是你带护手霜呢，你送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可以，送给女同事可以，对吧？
4: 对。但是你会发现，大家放了一个假回去之后呢，每个人都带着护手霜，你给我一个，我给你一个，
5: 都差不多的，
4: 差不多的。最近几年呢，护手霜在景区的伴手礼当中是较为常见的，与年轻人的轻伴手礼的消费心理有关。那么传统的伴手礼呢，是以这种文创的产品或者地方的土特产为主，
5: 这种会更多，
4: 会多一些。
5: 对，你看
4: 传统的，
5: 我这次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带那个土特产回来，是因为我没什么机会去逛。
4: 是
5: 你不信吗？
4: 我信。
5: 你说我哪一次从

0: 融入了一定的特有的包装设计，进一步的增加了它的地域属性，而且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其实它也会更加的有一些实用性，有更加的实用性。所以咱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吧，说你觉得许多的景区里面都会出现的，咱不仅仅是伴手礼文创，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还有就是你所常见到的一系列的等等等等出现在景区啊步行街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有哪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吃的也好啊，还有在景区里出现到的一些这个可以买回去让你用作这种这个纪念品呐、还有就是可以给你留有一定的纪念意义的呀，这一系列的物件等等等等都可以。尤其是我觉得小吃可能会让很多的朋友产生一系列的共鸣，比如说在吃货雷达群里面，燕赵浪子就说了，说臭豆腐，还有各类手环呐、项链呐、文创的纪念币啊，或者是冰箱贴。飞鸟和鱼也说了，说炕土豆啊、烤豆腐和黑果木，黑果木是什么？
1: 黑果木，
0: 难到我了。
1: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呢。其实不仅仅说的是宜昌的，包括你去全国各地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外地去游玩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在景区里面的共同有到的一些伴手礼，或者是一些专属的一些有共性的小吃，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看到，甚至你包括像在这个夜市里面。对吧，你比如说你走到铁路坝夜市里面、或者是你到其他地方的城市的夜市里面，你也会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啊同款的，就是具有这种统一标识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小吃。
1: 是、已经看到大家在各个群里面互动留言了，还有的说炕土豆。
0: 对，
1: 很多说炕土豆的、说那个各种各样的炕洋芋、你看慧姐就说了嘛，说炕土豆绝对是宜昌特色。
0: 是。就是你不管到哪一个景区，或者你到一个有小吃的地方，哪怕这个小吃街它不是足够大、足够长，不是足够丰富，它也会有个摊位是属于卤菜和炕土豆的，也都会这样一个配备的，对吧？
1: 确实，
0: 总会找到这两样的。来吧，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互动群，互帮互助。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0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都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甚至是排行的通行压力了啊！来关注一下，首先西连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尤其是下行现在压力会更大，下行一直排到了民乐家园的路段，而上行呢从人文艺术高中开始，后方一直到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桥面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山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处这个引桥的位置啊，流量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啊，一路上走走停停。另外一个就是上一个时间段已经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现在龙康路这边的湖堤街路口处啊，从一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滞留的通行压力从五点钟一直持续到现在啊，有增无减。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从夷陵沙大桥下桥之后选择走胜利三路往体育场路，那您要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现在滞留排期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上一个时间段有轻微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宋路隧道的金东方门前，现在旭光路的路口处，不管是宜化巴黎相送门前还是在东宋路隧道中段，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还有就是中南路的越王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唐家湾路的唐家湾中小学与西湖路的交汇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总体来说，这个时间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来自学校周边，那大家呢在接送完孩子之后还是依然要记得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3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继续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或者来说一说就是你去过到的这些景区景点所看到的这些这个基本上、
11: 出现到的一些小吃、伴手礼、文创，
10: 对、
11: 都有哪些？
10: 都是一样的，到哪都是这一些，都是这一类的吧？
11: 那我肯定要给淀粉肠投一票。
10: 对，不只是景区，学校周边也都是他们。
11: 哎，但是你这景区的淀粉肠，因为它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苏州，我买那个景区门口，我买淀粉肠，我就会跟那个老板说，我说。还是苏州的淀粉肠贵一点儿。我上次在福建什么什么地方，我买的淀粉肠比你们便宜2块钱。
10: 哦，老板会说，那你去上海再试一下，是吧？哎，肠与肠还不一样呢，
11: 不一样，
10: 是不是？
11: 你看，爱悠悠啊，确实他说的是， 全国有无数个我在某某，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的网红路牌，并且延伸到了国外的景点，景区夜间的高饱和度的色彩的灯光，还有这个护手霜连锁店，还有哪吒敖广的那个是，
10: 对，
11: 他们的那个形象，
10: 对吧？
11: 还有簪花妆造，簪花最早是其实是从那个福建嘛，
10: 哦，
11: 福建泉州，现在好像会发现全国各地都可以簪花，
10: 都可以簪花了。
11: 对，烤鱿鱼、臭豆腐、烤生蚝、烤肠、色素雪糕，请问色素雪糕是什么？
10: 色素雪糕，
11: 对，还有彩色的棉花糖，姓名串珠，中草药香包，
10: 好多啊！
11: 中草药香包和姓名串珠呢，大多数是开在一个店，
10: 对，一个店，或者是邻居店，
11: 对，
10: 哇，相邻的两个店都有。
11: 我也说了啊，必须啊，那个文创必须有冰箱贴呀，无论走了哪儿都是。
10: 还有朋友在晚高峰互动群里说了长沙臭豆腐，玛卡巴卡说炕土豆，向锦涛说了肉串，LV 说冰箱贴和腊肠。还有就是说烤肉串、臭豆腐、炕土豆真是无处不在，还有就是那种一圈一圈的烤面筋，一圈一圈的烤面筋嘛，
11: 对，
10: 这到处都是西安正宗烤面筋，你到西安唯独西安没有，
11: 真的吗？这西安真的没有吗？
10: 全国各地你去吃，你这西安烤面筋到了西安之后，你发现我想吃西安烤面筋，对不起，西安人告诉你我们这儿没有，这不是我们特产，这不是我们特产。
11: 就像你到西北，你去你想找一家那个兰州的牛肉面，人家说我们这儿没有兰州牛肉面，
10: 对，我们这只有牛肉拉面，就是叫法不一样嘛。然后长天姑姑说了，木刀、木枪、木弓、木弩，
11: 也有这样的，对，
10: 对啊，
11: 对，
10: 还有
11: 这么一说，倒是确实是有这个印象，
10: 是吧？他说还有呢，那种所谓的民族风情的电染蓝布包，哪个景区都有，这里说是土家族的，在那里又说是苗族的，换个地方又是壮族、彝族、白族、瑶族的。
11: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那个心情，对吧？看你的出去玩的你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个也是一样，都没意思，那你是不是整个的旅程当中也会失去了很多的乐趣？
10: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
11: 就是经常会说那句话嘛，来都来了，
10: 对，来都来了，
11: 哪怕我不买，我进去逛一逛，我看看它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0: 我去个恩施出差，我都买个冰箱贴回来了。
11: 但你着实，哎，你那个冰箱贴真的有点贵，
10: 主要是还有点丑。
11: 不丑，但是真的有一点贵。
10: 说到冰箱贴，我家里的冰箱贴，我改天给大家拍一张照片吧，就是整个
11: 拍一组，
10: 就是那一面啊，整个上面的一面的冰箱贴，我好像大概没有50个，也有30个啊，真的没有50个，也有30个。就是到了任何一座城市，还有就是去了一些博物馆也好，当然不是说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只是有的地方呢，比如说去了这个湖北省博之后，它的冰箱贴可能代表性的就会买2个。比如说我们去年7月份去成都的时候呢，就是在成都的博物馆呐，还有熊猫基地啊等等，就是会买不一样的，有当地特色的冰箱贴就买回来，就贴在冰箱上，你会发现呢，这些冰箱贴摆在这个上面，好像
11: 就代表你到此一游啊。
10: 反正就实话实讲啊，我还觉得还不如就吃一个当地的那个
11: 特色
10: 雪糕呢，
11: 当地的文创雪糕。
10: 虽然文创雪糕也
11: 只能停留在你的相册里啊。
10: 虽然文创雪糕也真的都是大同小异，都很贵，都不是都一个味儿。
11: 你看起步是不是都是28？
10: 28。
11: 我要是在哪儿找到了一个低于28的，我说哎呦，他们这还蛮便宜。
10: 是。然后就文创雪糕好像这两年似乎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的风靡了，但是刚刚推出来那阵我记得好火，
11: 也挺火的，
10: 这现在也很火是吧？
11: 还是很火，
10: 我也依然会吃。
11: 我们这次出去的时候呢，也去了，也买了文创雪糕。
10: 确实啊。然后再来看一下，
11: 有没有可能我们吃那个文创雪糕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色素雪糕？
10: 应该不是吧？
11: 啊，
10: 一般来说的文创雪糕，它会告诉你用什么轻乳啊，它会整个包装上面啊，包括它的这个用的这个选购的材料上面，都会告诉你食材上选择上面，它会告诉你这个雪糕你值28块钱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超级会员群里给我们留言了，这个有大王让我来巡山，说我一直。我一直就是这么给我的亲朋好友买特产，怎么买呢？就是去在就是浅浅说的，就是浅浅说的，说的去成都这趟啥也没买，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堆文创，便宜又包邮又不用拿回家，
11: 方便。
10: 我想到了，
11: 我现在其实也是
10: 这样，
11: 对，
10: 真的便宜。我过
11: 便不便宜我倒是没有太关注啊，可能也相差无几，因为我也是在那个它的官方旗舰店买。你们每一次吃到我从广东带回来的伴手礼，就那种手信，
10: 都是
11: 我在它的官网上买的，
10: 合适。
11: 对，那几个品牌，反正换着买，你们也吃不腻。
10: 对，
11: 太麻烦了，大包小包的。
10: 是，然后现在真的很方便，包括我春节的时候就回家来，想给家里这边朋友寄点酒嘛，寄那个东北的老龙口。我在当地看，在沈阳那个超市看那瓶一瓶酒是398还是368来着，然后后来我再对比了一下京东、淘宝和拼多多的官方旗舰店，一比下来拼多多的是最便宜的，而且就是很快就送到，我人还没有到，我人还在河北，还在火车上，告诉我酒都已经送到了。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快啊，就是这么快。
11: 那要这么说呢，我还是说一下吧。本来是这次原计划是去一下胖东来，但是因为想着提前一天返程嘛，于是就没有去。然后在那个服务区呢，就在胖东来是在许昌，
10: 对，许昌，
11: 就在许昌服务区呢，我就看到服务区就有售卖胖东来的商品，
10: 有啊，
11: 但是只有饮品，我就买了两瓶。买了两瓶，我发现我们小区里面那个菜鸟
10: 也有，是吧？
11: 也有，然后超市也有，哪儿都有。
10: 现在有很多的
11: 算了
10: 地方都有胖东来的产品，包括胖东来的那个什么，像这个之前去年的时候吧，在中南路新华广场下面的永辉超市开业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像很多的一些超市，包括一些我家的小区楼下，上面就扯个横幅，胖东来代售点。
11: 真的吗？
10: 真的吗？
11: 你给我们带一点。
10: 胖东来代售点就也有，也能买到胖东来同款的，什么什么他的那个这个自产的一个什么白酒啊，还有他那个饮料啊，
11: 是说他的那个啤酒特别好喝。
10: 白酒啊，对。
11: 好，来，我们欢迎各位晒一下啊，吃货雷达群里面志明晒了一下这个熊猫基地的文创雪糕，是不是跟你一样的拥有同款的文创雪糕？
10: 熊猫基地这个我好像吃到了，好像是当时我没有去熊猫基地，但是
11: 最多18块钱，
10: 是18还是25不记得了，
11: 最多，
10: 然后
11: 因为它量少啊，
10: 我跟你都是差不多的，你要多
11: 都不多，
10: 要多的
11: 得大一点，最好还能续的那种，跟吃那个自助餐一样。想的太多了，
10: 都是你这样的，人家卖雪糕在那烦死他。
11: 然后志明前面还晒了几张图，
10: 你看他这个就比较有特色一些了。
11: 这都什么？
10: 这都是一些特色吧？这是一些特色。
11: 咱俩这段对话没有任何营养。
10: 这是一些特色，看上去红红绿绿的，
11: 像是一些
10: 手工艺品，
11: 又不是文创品啊。我们等一下你的互动留言啊，注意安全。
10: 对。然后小玉也说了，抗洋芋和冰箱贴经久不衰。然后该说不应该是烤肠吗？小玉也说了茶叶蛋。然后就是各个景区里面其实还都有卖的那种烤玉米啊，然后那种就是比如说烤香肠，然后卤鸡蛋，还有各式各样的水和饮料等等等等都有，包括我这次。清明节期间去九江的时候，去庐山，我也发现，就那个他有很多，包括你往山顶走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这个半山腰的地方，大家在爬山，如果饿了怎么办？一看烤香肠，远远的味道就飘过来了，这一点都不耽误，啥都有，是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寺庙直播间，或者呢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的来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又或者呢直接来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直接留言，咱今天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也来说一说吧，你在景区里面所看到的或者你见到最多的这个景区有那个景区它同样也有的一些小吃和伴手礼，或者
11: 一些文创产品、
10: 文创用品、土特产品都可以。
11: 我们等待着各位的互动留言。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

0: 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除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还有些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逐渐体现出来了。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啊，甚至快要排到了汕头路的互通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上桥的位置，红绿灯要排队等待。上桥之后，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丽城酒店。今天晚上东山大道此刻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尤其是在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西零一路路口处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在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排行，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一路啊，西零一路能够看到在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珍珠路路口处，现在双向有滞留，各位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的龙康路、一马路路口、蝴蝶街路口以及云集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拥堵滞留，另外一个一马路沿江大道双向全线滞留。同样有滞留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现在整个港窑路三医院啊进出城的双向是有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再就是经过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发展大道这边，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的目前来看水月城是比较畅通的，后方的汕头路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夜明珠路，在夜明珠路的夜明珠高架入口处，也就是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镇静山的红绿灯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右转弯车道这个位置，大家呢要耐心等待。长流路滑翔商业中心目前来看到只是在云体路的路口处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回到17:52陪伴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看一下建哥啊。
5: 你好羡慕。建哥。他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的。他一年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外地，
4: 对，
5: 在外地玩。
4: 我跟你说，建哥这冰箱贴没我家，有我没我家一半多的。你看一下，
5: 他后面也发了3个字啊，一部分
4: 啊、哦，一部分。那你听着，然后我刚刚看了一眼，我说咱现在不妨可以来玩一个游戏，就是啥呢？来猜，你猜这个冰箱贴就是没有明显名字的地方，它应该是来自哪里？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来自。
5: 没有明显标志，
4: 这个应该就是来自三星堆的，因为我也有。
5: 你有同款？
4: 三星堆的，
5: 你俩同款，
4: 来自三星堆的。然后你看，有很多有明显的，比如说像什么，
5: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4: 韶山呐、啊，襄阳啊，
5: 你要买冰箱贴，还是你们家小朋友要买冰箱贴？
4: 小孩子
5: 啊、
4: 带他去景点也好，去博物馆也好，只要是到了一个城市。我想说陌生的城市也不能这么说，只要是到了一个出去游玩的地方，

0: 就要买冰箱贴，
1: 有卖冰箱贴的，有
0: 卖纪念品，他就一定要
1: 买，他就必须要买，他都可以不逛啊，
0: 博物馆
1: 他都可以
0: 不逛
1: 不逛。
0: 去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买冰箱贴，
1: 直接奔的是买文创，就买冰箱贴，就感觉他拥有了冰箱贴，他就知道整个这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
0: 故事发生的故事
1: 藏品了。当然了，要拿着冰箱贴，其实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逛博物馆的，就是拿博物馆来说吧，一些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会逛完了之后，哎，再去买冰箱贴。但是呢，比如说我儿他就是买了冰箱贴再去逛博物馆，为啥？他可以拿着冰箱贴去找对应的藏品，然后对应了之后呢，来拍张照啊，或者哎，在这个再来看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就看大家自己。
0: 拍张照啊，发个朋友圈啊。
1: 他拿手机
0: 发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圈？他们也有圈。
1: 他有圈吗？
0: 对，
1: 我只知道他们玩布鲁可，别的我就不知道。然后
0: 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晒一晒啊。
1: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说一说。
0: 倩倩，你要这么说呢，那真的是说不好了。他说，请去卖十几、几十块的一个冰箱贴，网上3到5元一个，还包邮。
1: 那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比。那如果这样比的话，那你出去玩就没有，你何必出去呢？你是吧？你放假的时候，你把手机打开朋友圈，你足不出户，你游遍全球。
0: 全球啊。
1: 是吧？还不挤，还不用出车费，
0: 对，
1: 那多好。
0: 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和以前，为什么？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传统观念的人呢。就即便现在网购这么方便，我也是喜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买现成的给背回来。我觉得，
0: 对，你真是这样，
1: 是吧？我觉得，
0: 以至于那一年，你不是路过了许昌买了几个饼吗？本来想给我们带的，
1: 坏了吗？
0: 对，在路上就坏了，
1: 撞坏了吗？然后因为我总觉得这自己背回来的意义不一样。为什么刚刚我说到上一个时间说那个酒没背回来呢？因为确实一箱不好拎，太重了。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小天才圈不是用的是华为的。
0: 哦，你们用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小天才圈了。
1: 哦，还真有。
0: 对，叫什么圈一下没想起来。对，我把那个圈给它关了。
1: 关了它。
0: 对，关了它就不能再刷了。它就不能自己也不能发也不能看别人的。
1: 哦，我想起来了，我和他们有班级群，就孩子们有自己的微信群。
0: 对，他们是有群的。
1: 他们有微信群。每天有人问，哎，你今天晚上留啥作业？
0: 他们既然有群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呢，让他们知道即将在6月27号要登陆宜昌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啊。
1: 对。
0: 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是的。因为这一次的越野障碍赛它是一个全国品牌嘛，所以说在宜昌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参加，而且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挑战。比如说你的孩子是3到7岁的，你可以和家长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障碍。那么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你要挑战的可就是6公里30项障碍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障碍的难度啊，以及挑战的公里数呢会变长和难度增加。不过我觉得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次挑战和的机会啊。
0: 是的，在DS 自然探索赛呢，它是全国的一个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
0: 5年的时间，今年是第6年了。已经在全国的90多座城市成功举办。
1: 对，
0: 每一年有超过25万人次选手参加。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户外赛事。
1: 对，有很多家长会担心，哎，我孩子，你放心啊，对于参赛的孩子的基础是没有特别要求的啊。
0: 对，
1: 就是只要你的孩子呢，就是接受过一些相关的体育训练，户外技能训练，包括像在孩子上体育课呀等等，
0: 跑圈也算，
1: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在比赛当中都可能会展现出更大的优势。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呢积极来参加。另外呢，这个比赛的全程呢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说要提醒到家长朋友们，你看孩子们，
0: 虽然说是40分钟，但是它有个参赛流程，我们建议大家预留出半天的时间。比如说像去年现场，它有一些流程啊，比如说先签到，领取装备，
1: 对，
0: 就跟你们跟
1: 跑马拉松
0: 是一样的，
1: 对，
0: 绑定手环，它有个手环，然后还要发那个发带。我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儿子造型怎么那么酷啊？我后来一看现场的照片，大家都很酷，
1: 统一的造型，
0: 统一的，对，还有的在脸上贴了一些那个
1: 彩绘，
0: 热身，然后老师会讲解注意事项，
1: 对，
0: 换装出发，完成比赛，
1: 是的，
0: 再就是领取完赛的物资以及颁奖，
1: 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家长呢一定要提前的

0: 如果你报名要提前的来到现场啊，来到现场，孩子能参加的挑战的项目，简单来说，就我们前两天一直说的跳泥坑，搬轮胎。跨障碍，就是这是一系列的。当然了，它其实给你设计的还有爬绳子，还有我看
1: 相当之接地气、啊，
0: 还有钻洞
1: 那。那个爬绳子叫做斯里兰卡垂钓者，
0: 还有钻洞叫做穿越猛犸洞，
1: 还有搬那个轮胎叫做掀翻艾尔斯，
0: 对，还有泥潭，还有就抓着绳子从泥坑上爬上来，叫逃离马里亚纳。等等一系列的吧，其实都针对于不同的年龄和组别，它的挑战项目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今年这个障碍呢是又升级了啊，我们等待着各位来挑战。
0: 对，
1: 想来报名的各位小伙伴们，现在目前我们是一个咨询期，还没有到报名的这个
0: 报名期，
1: 还没到报名期。但是五月中旬，也就是近期了，近期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就是开放那个报名通道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回复 DS 先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错过活动的优惠了。
0: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其实每一个亲子组也好，个人组也好，报名呢，它其实包含了有一系列的参赛服啊，运动发带啊，包括户外保险的等等，它是根据你报名的不同的组别，哎，它来给你提供不同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装备，里面包含的装备包在里面的。但是呢，孩子完成了都有一个完赛的奖牌和完赛服都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这个一次的 DS 的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活动呢，应该让孩子去尝试去挑战，那么自己呢，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证了孩子的成长。
1: 没错，再次的提醒各位，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啊，英文字母 DS 大小写都行，就能找到我们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今天才真幸运。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哎，你能开吗？
3: 你什么不能？
2: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来关注一下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依然是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啊，现在轻微的排行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啊，西陵一路此刻的珍珠路路口处，从环城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另外二医院门前车辆缓行。过江方面的智取山大桥，今天晚上整个智取大桥的通行压力非常大，现在呢已经是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点军大道这个红绿灯柱了，也就是说整个桥面上现在滞留情况非常的压力很大，大家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夷陵长大桥来进行通行。其他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另外一个绿萝路的下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18: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呢，大家你们在不同的景点里面买到了相同的小吃纪念品，还有哪些？
1: 欢迎大家来晒一下。
0: 双子说，宜昌的那个长江礼物江豚宝宝应该多出现一些。他说省博里那个编钟样式的糕点，我没敢吃。
1: 我都没注意耶。
0: 没有，
1: 可能是因为我那天去的比较晚。
0: 省博我只买了两个越王勾践剑的那个，一个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就是那个可以小摆饰吧，大概一指长，然后

0: 可以抽出来的那个勾践剑的模型啊，就是给孩子的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放在了鞋架门口那个位置。问我儿，我说你买它当时干什么？他说留个纪念。我说你纪念你放在这儿干嘛？他告诉我镇宅。我说你放在门口这个寓意原来是干这个的。我说你真可真行，我天哪。
1: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晒图。
0: 潘安梅拉说，景区文创雪糕、冰箱贴，感觉各个景区都有。小吃的话，烤肠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一定是淀粉肠，
0: 必须淀粉肠，不是淀粉肠，肉肠都不好吃。
1: 我现在我能够接受的在景区的淀粉肠的价格就是
0: 3块，
1: 对，10块钱，
0: 10块钱3根
1: 可能多一点，
0: 3块钱1个，10块钱3，哎，好便宜啊！我要3个，我发现买贵了，
1: 真的买贵了。
0: 是
1: 不对，10块钱4根，
0: 对，10块钱4个是吃便宜的。
1: 对，我记得当时在苏州的那个步行街上买的是10块钱3根，好像我后来又辗转去了别的城市，到无锡还是在哪儿，人家就10块钱4根，
0: 就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你会发现你买淀粉肠的时候，不是，哎，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一下，
1: 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吃淀粉肠。
0: 现在淀粉肠，他用那个香肠，他上面专门叫什么？叫什么？那个淀粉肠上面写淀粉肠，然后还上面写的是叫什么油炸专用，
1: 真的吗？
0: 就是专门是用做油炸淀粉肠，
1: 人
0: 就告诉你我是淀粉肠，啊，就是这样。还有
1: 看一下啊，
0: 熊仔说啊，还有这个清泉说明信片、扇子和挂件。挂件，我说实话，其实在一些这个景区好像买的不多，我见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但是那个叫什么呀，扇子应该是往、
1: 哦、对对对对对，女生可能买的更多。
0: 哦，
1: 对，你干嘛呢？
0: 哎，我也买过扇子。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武汉的时候，我还在黄鹤楼底下，
1: 你在黄
0: 鹤楼那儿买了一把黄鹤楼的扇子，
1: 是吗？
0: 然后后来当时我们做金牌导游游宜昌的时候，我在那个景区我就当时用了那把扇子作为我的道具。
1: 但是你当时买的是黄鹤楼的扇子。
0: 对，我故人西辞黄鹤楼，扇子打开的时候发现我原来在的位置是在车西。
1: 还是派上用场了，
0: 和找不见了。然后还有熊仔说了烤玉米。
1: 哎，我刚看到有一条留言，我看看到哪儿去了啊。就说景区有很多那种螺旋的土豆片儿。
0: 哦，那个螺旋的土豆片最开始它是在哪儿起来的呢？
1: 一长串的油炸的螺旋土豆片，
0: 人家有名字，
1: 对，
0: 人家叫旋风
1: 土豆片，
0: 不对不对，什么旋薯、旋风麻薯、旋什么薯，反正就是旋薯连在一起。
1: 来吧，
0: 疯狂旋薯啊，啥不记得了。
1: 疯狂土豆片，
0: 反正就是炫，要旋、要旋炫起来才行。
1: 行，我们继续等待着各位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您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哎，对，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一下现在路上的一个整体通行表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外面转一转，打开电视你也看到很多，其实这个怎么讲电视或者是手机客户端也可以了解天下是很多很多新鲜事儿吧。
1: 要说什么？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这半个月我状态不佳，我其实我好多时候我都很想接住你的梗，
0: 我也
1: 怕我一接长咳不停。
0: 我也就最近这半个月状态不佳，巧了，你说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包括前两天大家也都在讨论一个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低智商犯罪。
1: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
0: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1: 你追了？
0: 我追了半集嘛。然后今天说一个事儿，是现实版的低智商犯罪。
1: 首先我没追这个剧啊。
0: 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蠢贼。
1: 行，
0: 蠢贼，
1: 明白了。
0: 咱今天不是说了吗？蠢和坏都不要紧，就怕人呢又蠢又坏，是吧？
1: 这个。蠢贼就是这个情况，
0: 对，就是这个啊。最近呢，上海闵行一工地宿舍11台空调外机被盗，空调外机被盗了啊，空调外机被盗了。哎，隔壁生态园呢，3台空调、旧电瓶，还有11盆名贵的盆栽，
1: 有多名贵？
0: 对，价值6万多块钱，其中呢5针松就价值2万多块钱，最贵的啊，就是丢了，
1: 都丢了，
0: 对对。 监控呢没有拍下什么可疑的车辆。
1: 嗯，
0: 最后警方呢发现两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
1: 嗯，
0: 看着河道嘛，哎，通过河道的监控锁定了可疑的船影，找到了。啊，抓到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就看到了这个船呢，一直停在一个棋牌室的后院啊，院内呢正是失窃的大盆栽，老大爷
1: 太容易就找到了吧？
0: 啊，对呀、啊。哎，嫌疑人钱某就是棋牌室老板，
1: 嗯，
0: 和王某就是空调维修工
1: 啊、哦，正好
0: 逮到了落网，
1: 空调外机，
0: 对，
1: 是吧？
0: 啊、嗯，
1: 也找到地方了。
0: 是，两人呢两次划船作案，
1: 划船作案，
0: 河道嘛，划船作案，哦、拆掉了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多块钱。
1: 嗯，
0: 这卖了1000多块钱。钱某说，钱某是干啥的？棋牌室老板
1: ，棋牌室老板不差钱啊，
0: 他是不差钱，人家说了不差钱、嗯、
1: 啊
0: 我每天不是我那个棋牌室钱某老板啊，他说他每天净挣就400-500块钱
1: 哦，
0: 哎，然后他
1: 一个月10000多呀，
0: 对呀、啊，啊，他说他想想特别后悔。嗯嗯啊，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已经是涉嫌、嗯、啊，就被抓起来了。
1: 不是，他不差钱，他偷这个盆栽是为什么呢？
0: 他只觉得这个盆栽造型好看，觉得挺好看的。你看这个盆栽摆在后面，哦、我还想到这么大的盆栽他们偷走了，你自己看一下有多大，
1: 也不好运呐。
0: 这是盆栽啊，还是搬走一棵树啊？也确实，他们也。挺厉害，
1: 就因为造型好看，
0: 对，喜欢
1: 啊、
0: 哦、所以就觉得漂亮的不得了啊，就给偷回去了。
1: 那现在肯定是被检察机关、
0: 那肯定
1: 啊、依法
0: 对
1: 批准逮捕
0: 啊、不是说了吗？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嘛、
1: 嗯，
0: 是吧？哎，伸手必被捉。然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我们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对吧？有一些可能你做这件事呢，不一定是触犯了法律法规，但是呢，其实也会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或者对于其他人呢有不好的啊、带来不好的影响。最近呢，贵州贵阳就有网友爆料到说，有一名女子在贵州的这贵阳的南明河边上，朋友们放生奶茶。你们想一想什么叫放生？
1: 放生奶茶
0: 就是把奶茶买了一堆，全都拆了包装，倒进
1: 河里。那又是为什么呢？
0: 对，然后就是放生奶茶，然后不单放生啊，他一边把奶茶倒进去，一边还嘴里还念念有词的。5月13号呢，南明区的水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就看到了，说：“哎，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啊，明确严禁向河道倾倒奶茶等杂物，此类行为呢会
1: 污染环境，
0: 那必须污染环境，跟奶茶倒进去了吗？
1: 对
0: 啊，并且当地并没有类似的风俗，啊，所以说相关的部门将联合视频的发布者，哎，就是开始那咋办呢？哎，对当事人来进行一个劝导和教育，嗯，这动作确实
1: 头一次听说。”
0: 我也第一次听说，
1: 是
0: 放生奶茶的。
1: 他可能觉得万物皆有
0: 灵性，是吧？皆有生命，
1: 还是要多读点书啊。
0: 那当然了，
1: 是
0: 啊、嗯，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1: 嗯，
0: 看接下来这个女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读书、
1: 嗯、
0: 啊。新疆阿勒泰有一个电竞馆刚刚开业，
1: 嗯，
0: 前3天是免费上网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呢，每天都来这儿学习10几个小时。
1: 女生。每天去
0: 电竞馆
1: 就是我们说的
0: 网吧可以这么理解，对、啊、
1: 学习10几个小时，
0: 对啊，然后呢自己呢说是准备考试了，没有电脑。这个电竞馆的老板娘呢就是乐女士就说呢，说哎看到了女孩呢，哎，是这个满是游戏声音的环境里面专注的学习，很是感动，确实也很少见，很难得。于是呢她就跟店员说，让转告这个女孩说，以后啊你都可以来这免费上网，我不收你的费用。
1: 嗯，
0: 哎，还把女孩的座位从18块钱一个小时的包房调到了23个小时一个单独的包间里了。
1: 哦，
0: 让他学习。哦，嗯，他说
1: 相对那个环境没有那么嘈杂了，
0: 没不吵了嘛。
1: 嗯，
0: 说呢并不觉得少一台有什么吃亏的，就是少一台机器嘛，我少赚点钱，就是点电费而已嘛。
1: 嗯，
0: 你看乐女士，要不然人家姓乐呢，很乐观，是吧？然后这个整个的确实让这个女孩呢，我觉得也算的是生活当中一次非常难忘的一次际遇吧，
1: 学习的经历。
0: 对呀、啊嗯，
1: 但是你十几个小时对着电脑，对眼睛也并不好，
0: 也不好。
1: 对，
0: 劳逸结合嘛。
1: 对，涛哥是怎么？这个眼睛是怎么变得这个度数这么高的呢？
0: 我就是因为看书看多了嘛，是吧？劳逸结合，告诉就是你看会儿书，学会儿习，然后再适当的放松一下眼睛，
1: 做一下眼保健操。
0: 对对，不要像我一样，就一直对着电脑
1: 看一下户外满眼的绿。
0: 嗯，对，我就一直对着电脑啊，一直对着游戏机，也不好啊。
1: 就把真话都说出来了。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有一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到体育场路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队是排过了民乐家园的门前。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上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依然是滞留的状态。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处啊，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要耐心等候。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经过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而出城的方向呢，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城路。发展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只是在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峡州大道路口，也就是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0: 自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啊。
1: 别忘了在以上交通广播我们最新推送的这条视频，大家一定要点赞。就，哎，你不多说两句吗？
0: 最新推出了那么多条视频，
1: 一起来看球员训练，就有你的那一条，你用你的视角，然后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球员们训练。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我们的球员，
0: 我也是第一次，
1: 你也是第一次。
0: 能够跟我说实话，以前我其实也踢过球嘛，虽然说球技
1: 就一次。
0: 然后我昨天能够在赛场上，我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哪怕他们是非职业球员，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此专业的足球场上的训练，真是第一次在球场上面。我就看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做那个盘带的假动作也好，传球啊、停球啊等等。哎呦，我那一个瞬间，我真的，我觉得，我如果再给我时光倒流几年，
1: 你会选择加入他们？
0: 我会选择把我小的时候就踢足球那个劲儿给坚持下去，就像现在跑步一样。没准我现在，咱就别说进入以上队了，是吧？起码能够
1: 进入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
0: 对。我现在在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当中
1: 还没有一席之地，
0: 你是个小替补。
1: 真的吗？
2: 真的。
0: 对，就是我在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能不能打上主力呢？完全看今天来人多少，来的人多我就是替补，来的人少我就是主力。开心了。
1: 主要是因为你只去参加了一次，对吧？
0: 主要是也确实技术反正反正就是大家吧。这样，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提到了，奥体中心其实是40000人的足球场，而且呢，奥体中心，观赛区域是淋不到雨的。
1: 对对对，刚才收到了一条消息，
0: 在问我，刚才朋友问到了我，说这真的淋不到雨吗？是真的淋不到雨的
1: 说
0: 观赛？
1: 对，说那个要淋雨，还在考虑去不去？
0: 去，观赛是淋不到雨的。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哦，就是大家你们入场的时候伞什么是带不进去，所以我建议各位一人穿一件雨衣，
1: 就穿着雨衣去，
0: 穿着雨衣
1: 最方便。
0: 对，穿着雨衣最方便啊，穿着雨衣是最方便的。
1: 你可以参考去音乐节的装备，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去音乐节也不能带伞，不能带水，
0: 都不能带。
1: 你可就带个雨衣，带手机就够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在周六16号周六晚上，咱们以上交通广播会有特别的直播节目啊。
1: 我们的融媒直播节目呢是依旧是从5点钟开始，
0: 对，
1: 一直会持续到
0: 散场，对，
1: 晚上的10点钟，
0: 也就是说，各位你怎么样来到奥体中心？是坐接驳车，或者说你是这个开车怎么停？
1: 对，停哪儿？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发现其实因为那个奥体附近有很多的停车场，你不妨可以选择，就是稍微停远一点，你再步行前往。
0: 是的，
1: 那么散场的时候呢也好疏散一些，
0: 尤其星期六下雨，这雨势目前来看不小的情况下，更建议各位坐接驳车更方便，
1: 对，
0: 开车还堵一些，真的就是这样啊。欢迎各位，那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32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勤变化。绝大多数的路段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平峰的状态啊，有个别路口压力还是比较大。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民乐家园，上行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队伍，一直是排到了智以长大桥的西坝上桥处。今天晚上整个智以大桥从5:30钟持续到现在的通行压力还是有桥面上的滞留，那么建议各位有条件从江南往江北，您不妨可以选择夷陵长大桥，还是非常畅通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港窑路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就是在港窑路3院进驻城的双向啊，现在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依然行驶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耐心等候。还有我们关注到的是在珠海路的路口啊，此刻珠海路的路口现在行驶压力比较大，现在红绿灯处呢有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呢，在金东山门前的珠海路的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4，陪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一年里面通过办理指定建设银行的信用卡来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建设银行为您准备到的这个野营车呢，在今年

0: 截止到11月30号，并且呢你要满足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而且呢这个要办理指定的信用卡的卡种。
1: 真的
0: 哎，
1: 说了几个月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分享了。
0: 差点不可千万别这么说，万一说错怎么办？
1: 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
0: 对，
1: 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0: 对。但是特别提醒了大家的就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而且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咱这个累计金额呢满199元就可以了。
1: 对，但是要注意一下，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啊。
0: 对。
1: 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0: 对。
1: 可以去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将会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宜昌呢是摆开了4万座的奥体大客厅。确实昨天我来到现场之后，因为场地现在是不允许进去的啊。现在整个场地呢是正在草皮的维护阶段，包括昨天宜昌东阳光队的队员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是在外面的小场地来进行训练的。然后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份热情。然后呢包括像这次从荆州来到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也在现场，也一定会感受到宜昌朋友们的这份来自这个对于东道主的啊，对于大家的这份祝福吧啊，祝福。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会有些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你看宜昌和荆州两地离得这么近啊，两地离得这么近，那其实离不知道各位啊，平时去荆州的话。去哪儿吃，去哪儿玩，包括你荆州的朋友到宜昌来，你会怎么样来款待他。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欢迎这个时间段，
1: 对，盘点一下。
0: 对，也来跟大家说一说看啊，就是为大家准备了，尤其是为荆州球迷们准备到了宜昌，你们来了之后会怎么样来安排好吃好玩的行程。
1: 你不觉得今天说的有点早吗？
0: 今天不早了，今天先说好，明天做好攻略嘛。你准备星期六再说，大家都来了。行，星期六再说一遍。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说给宜昌的朋友们听。
1: 那肯定首先去打卡一下宜昌肥鱼。
0: 对，必须得吃一下。
1: 宜昌肥鱼有很多我们经常推荐的。那你这就近吧，这一次
0: 在奥体。
1: 奥体。对，我说的就近就是不去那个岩洞餐厅了。
0: 哦，对，梅子瘦身鱼馆可以。
1: 哎，真是
0: 在江南啊。
1: 对，在江南
0: 啊。
1: 然后另外其他的一些餐馆呢也能够吃到肥鱼。
0: 是的。
1: 包括三峡鱼馆，你过了桥智喜桥以后，你往万达那个方向，你去那个三峡鱼馆也能吃到肥鱼。
0: 也可以。
1: 再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一些商圈，在步行街，你去那个小雨天也能吃到肥鱼。
0: 对。就宜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餐厅上面都是写着肥鱼地标餐厅嘛，都能够找到比较正宗的宜昌的肥鱼啊。这是一个，除了吃肥鱼，宜昌的红油包子应该来说最近两年是格外的出圈了。不一定你非得去胡记排队，我觉得宜昌的红油包子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去找任何一家去吃基本上都错不了啊，宜昌的红油包子。那么碳水加碳水的 double 双重快乐，尤其是礼拜六晚上看完球，周日可能又下雨，温度又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过早来上一碗红油面、红油小面、牛肉的，再加上红油包子。
1: 对，
0: 其实对，因为荆州的朋友们过早一般都吃澡堂面、配锅盔，是吧？咱们就到宜昌来吃什么红油牛肉面，加上红油包子，来吃一下也可以。
1: 是，这就是萝卜饺子，你来都来了，我还是推荐你试一下。
0: 是，
1: 如果你在扶绥路附近，那么。那你就去解放路步行街再去买一个袁姐的萝卜饺子。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问题。
1: 除了吃以外，毕竟时间有限嘛，你还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的行程。
0: 一日游可以。
1: 对，一日游嘛，一日游。那我们肯定是推荐给各位两坝一峡喽。
0: 对，
1: 三峡大坝、葛洲坝、西陵峡。就担心他们那天看完球之后就返程了。
0: 不允许，不可以啊。看完球之后，宜昌人民这么热情，球迷也这么热情，
1: 留下来，
0: 对，都留下来。 我跟你说，在星期六直播的时候，我到时候就要跟球迷说不准走，留下来是吧？再感受一下宜昌的这个宵夜，第二天早上都过早，然后包括像两坝一峡，咱们坐坐游轮，感受一下水涨船高的魅力，包括一定要到三峡大坝去转一转潭子岭上面。当然，如果你说你是来宜昌玩两天，星期六来啊，然后你晚上看完球之后，星期天再走也 OK， 也可以，也很简单啊。包括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甚至你有时间的话，自驾可以到三峡千古情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三峡大地的历史记忆，也是非常惬意的、不累的一个选择和游玩方式。所以五月十六号，我相信在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宜昌朋友的球迷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外地朋友来到宜昌吃什么玩什么的攻略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外地的朋友这次会来到宜昌啊，会来看这次比赛。据说啊，据说有很多的外地的球迷，包括像常德呀。
1: 哦，周边的
0: 球迷，很近的球迷，他们也会来到宜昌来为宜昌队来加油助威。
1: 嗯，
0: 哎，所以到时候咱们就宜昌的球迷，咱们既为宜昌队加油助威，同时也做好一个这个什么呢？东道主，好的东道主、
1: 是
0: 吧？
1: 对，大家的那个票证、票根旅游，
0: 对对对
1: 对，把它用起来，
0: 是的，
1: 好好来感受咱们宜昌这座美丽的城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8:48，陪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要跟大家说两个出行提醒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有关于坐飞机的，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从5月16号上调，其中呢含800公里啊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90元，那么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70元，就是目前就是到16号之前，就是在这个星期六之前啊，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附加费是60啊，然后呢这一次呢会有一个涨价，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
11: 是的，目前、我看一下啊，刚刚说的是在5月16号起，
10: 对啊，
11: 会上调，那不就后天了，
10: 就是后天了。

0: 对，后天了。自从我们前一段时间说到了这个燃油附加燃油费，燃油附加费涨价的事儿之后，我就不考虑选择坐飞机
1: 出
0: 行了。
2: 是的，
0: 就大家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啊。
2: 对，
0: 然后再就是呢，目前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收取的这个燃油费是60元。
2: 对，
0: 然后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元。
2: 是，
0: 那么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2: 是。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是曾经上涨了5倍。
0: 对、
2: 啊、当时那个新闻都看到了啊。
0: 对对对对。
2: 按照常规每月的5号燃油附加费的是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是推迟了，推迟到这个星期6 ,16号了。这是燃油附加费的一个调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开燃油车的朋友们也关注到了啊。5月21号24时，就是在下个星期啊，5月21号燃油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进行了第一个工作日的统计，油价呢重新下跌，目前原油变化率是达到了-4.59%。当前已经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250块钱。就预期的跌幅而言呢，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重新下跌每升是1.9到2.3左右。我前两天去加油的时候，92的油好像是8块多吧，我记不太清了。
0: 好久没有关注了。
2: 是的，
0: 对，我现在关注的主要是充电的费用。
2: 充电的费用，哎，
0: 对，
2: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当中，好像说其实你没有留意哦，充电有一些、不知道宜昌啊，有些城市这个电充电的电价，它也在悄悄的调整。
0: 我想一想啊，
2: 有些调整。
0: 上一次就是在5.1期间，5.1期间在那个叫做。应该是在服务区，服务区高速服务区有一个地方，那个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2: 比较便宜点，
0: 对，1块以内，8毛多。
2: 那也不能专门跑到那去加油，
0: 所以那次我就充满了嘛。
2: 那可以，
0: 充满了，
2: 那可以。
0: 我们小区还要1.1块呢。
2: 那可以，这确实，这样我们也这个随时提醒
0: 一下。但是很奇怪啊，当时我们在那个就是河南郑州嘛，中牟县嘛，为什么92和95的油？加油费是一样的，
2: 不一样的，就是
0: 是一样的。
2: 我的意思是每个
0: 加油站的价格是一样的。
2: 那个加油站不知道，就是每个城市其实价格油的价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我前两年回家的时候在东北，
0: 我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同行的几辆车，对，同行的几辆车，他们说加了油的那个92和95的价格是一样的。
2: 哦，
0: 对，
2: 油价是一样的
0: ，
2: 那为啥不加95？
0: 所以他们也要加95。
2: 哦，
0: 或者98。
2: 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说点啥呢？大家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 DS。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赛挑战赛呢，这个家长朋友们6月27号，其实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报名，但是呢，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行程的安排呀、可以有哪些比赛，就是参加的项目啊，甚至我们前面时间的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提到了，但是其实每天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说到了，如果你孩子的成绩优异的话，是可以代表这个湖北省，代表宜昌市去参加全国的赛事啊、然后还可以免一个这个参赛的费用的。
0: 对，我们说的是DS 自然探索赛的成绩优异啊。
2: 对，成绩优异，对，
0: 不是孩子们上学的成绩，
2: 那不是那咋比那没有呗？我们是指的是DS 自然探索赛的。
0: 然后来回复一位听友的信息，双双在问，
2: 那
0: 这个活动在哪里举办呢？去年是在去年和今年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浙江的东方年华。
2: 对，东方年华。
0: 时间是6月27号，大家目前可以先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一个DS 大小写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咱们先进群之后呢，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优惠信息的活动了。
2: 是是，具体情况大家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一个 DS 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段呢，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基本上是比较顺畅，西陵二路快速路依然有通行压力啊。在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尤其是上行现在有滞留，队友是排过了 CBD 的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下行的车辆缓行，队友是排过了明月家园、港窑路三医院的港窑路的进城方向，现在队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了。
0: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阴天转阵雨，20到28度，后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5度啊，周六那天这个会有局部暴雨啊。
2: 是的，
0: 还是建议大家明天咱们出门的时候就把雨具带好。
2: 是的，
0: 另外就是提醒各位，近期可以先 别洗车。
2: 是，行，周四晚高峰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
0: 明天晚上见喽，
2: 再见各位，
0: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平台。在咱们直播当中呢，你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如果您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听咱们节目，那是重播。重播想跟主播依然互动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互动交流啊。另外呢，在双休在节假日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往下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人送外号安师傅，安的那不还是安师傅啊？对，安师傅说车嘛，这才可以啊。请问一下，汉兰达双擎推荐吗？看具体用车环境，如果公里数相对偏大，整体呢还是以省油为主，汉兰达双擎是推荐的，没有问题的。问到今天再没有人提问的话，明天就开始聊情感问题了啊！这怎么，我这问题多得很，在我直播间你看啊，公屏上随便看啊，问题多得很，都是来聊车话题的。在咱们节目当中，情感问题你交给下一档节目，由齐飞主持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来看到晚上8点到9点直播的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想聊情感话题跟他去聊啊，他很高兴跟您服务啊。那问答案说，你好，比亚迪的插混怎么样的？在插电混动里边，如果比亚迪说自己不行，那没人敢说自己可以啊，所以不要质疑比亚迪的插电混动啊。来说到我的408烧机油也全部整了，该换的都换了，怎么还那么耗油呢？烧机油是烧机油，耗油是耗汽油啊，这个你不用这么讲啊，毕竟标致408车有那么重，同时呢它的变速箱呢相对是爱信的 6AT 的，另外再加上您的车年代也长了啊，慢慢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啊，有火花塞啊，包括这个什么节气门 啊那里还有一些积碳啊，包括这车年代长之后呢，就我不说别的吧，有的时候呢你把车做整备啊，你从这个老车上能洗出20-30斤泥巴下来，你知道不？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有甚者有一次啊，一个霸道啊，一个霸道做整备，把霸道呢抬起来，全正把这个灰啊泥巴全刮干净，车辆立马轻了50斤。啊，那你说你一天到晚多20多斤啊，或者多40-50斤啊，满街跑，你说油耗能不比新车时候要高吗？对吧？哎，那很正常的啊。很多车这个真的是纯纯的增重，就是因为平时泥巴油巴多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和 S60 该怎么选择呢？这能放一块比吗？再怎么地，沃尔沃 S60 要比亚洲龙高个级别。其次呢，这个动力上要比亚洲龙好，但你讲动力总成，讲开个8年10年省事省心的，养护成本便宜的，你买亚洲龙。那空间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安全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两车放一块比是很不明智的啊，个人观点给我参考。那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啊，首先还是那句话，品牌长安品牌，长安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呢拥有强大的售后质保，这部分您是放心的。那另外我补一点啊，如果你拿起源 Q05 这车跟比亚迪的来比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颜值高啊，它特点就是配置高，但你讲动力总成这部分可能还不如比亚迪的啊，这可能是没办法比的。另外你拿起源这个价格里的车呢，又跟其他的油车品牌来 PK 的话呢，同样的座舱啊，这个内饰还有点 Q05 这些车呢，我不得不说啊，它的储物空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第三排就是储物的部分呢，表现是一般的，这个跟您吐槽一下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吧 ，Q05 预算10万左右买它没毛病。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天籁自然吸气2.0的舒适版这车怎么样的？如果预算就12万左右，想要空间大一点的、省心一点的，买2.0升的这个天籁没毛病。你买2.0升的凯美瑞，就这价肯定不够，预算只有12-13万，它怎么都不能买呢？再怎么地也是 B 级车，能买吗？能买啊，个人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来，各位继续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问到思域这车怎么样的？思域的话可以这么讲啊，现在呢本田已经慢慢的把飞度啊，已经把飞度淘汰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把思域给怎么的，因为现在本田重点在 CRV、 在雅阁、在英仕派啊，在这个体量上呢啊，那对于这个像飞度已经 pass 掉了，那思域的话可能会被 pass 掉啊，这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要求的是全域驾驶感受好，要求省油啊，然后能走全程4S店保养，同时呢开年代长一点的，你每次保养都可能会考虑用到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都要用，因为本田是一个缸内直喷高性能高压榨发动机，需要本田的原装的添加剂来保护它的发动机。你能做到以上几点，思域能买吗？能买。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美系 SUV 有啥推荐的？5万左右，多少钱？5万还是买日系？你听我的，听哥的，一定是买日系，不要买美系啊，千万不要买啊。来，请推荐一下13万左右的油车轿车。难得呀，在我直播间有人问油车轿车，这个价格里边说实在省心一点的，我依然推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凯美这个卡罗拉啊，落地13万左右。当然了，天籁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再其次呢，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国产纯国产的，包括性能的领克03，包括性能一点的影豹啊，这广汽传祺影豹啊，也包括这个像居家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艾瑞泽8，也包括星瑞，这是吉利的艾瑞泽8，是奇瑞的啊，这都是落地13万左右，都是可以考虑的，具体看你用车的表达方法是怎样的啊。感谢龙岩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问题吧。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大山在看直播，感谢交通广播平台的吴卫还有罗兰心啊，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我的直播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皮座椅怎么护理比较好呢？第一个啊，不要把钥匙揣在屁股那附近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就说很多男的他喜欢把钥匙别在这个腰这个地方啊，别在腰这个地方，对吧，是吧兄弟们，那别在腰这地方的话就很容易让你皮啊受伤。另外千万不要在车里抽烟，很多皮质座椅呢都是被烟烫的，你知道吗，男士们做到这两点，你的皮质座椅就会很好打理了。 第三个呢，你可以不定时给座椅打蜡。啊，有人说，哎，那打蜡的话呢，岂不是粘在我裤子上？不会的，你想多了啊。来进行这个打蜡除，这个除一些这个脏这个渍迹啊，来把皮座椅弄好。但是皮座椅分成了革，现在叫皮革，我不知道你是革座椅还是皮座椅。皮座椅有什么的？有这个牛皮的，羊皮的，皮呢还有国产皮和进口皮，啊，皮和皮还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行话喊的这个 PO 皮啊，还有麂皮啊，那麂皮它不能算皮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是哪种皮。想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洗皮座椅的清洗剂啊？这个呢有是有啊，不过要具体看你是哪种皮，我对您的皮质座椅不了解，您可以走到这个清洗的汽车行，很多汽车的清洗地方能做相关清洗啊。那问到智己 LS6 和 L6 的底盘是一样的啊，哪个好呢？肯定是 LS6 啊，那肯定是 LS6 啊，铁子。那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来应该是 PU 啊？你是宝来是吗？那就是革。这个你没必要单独去清洗它啊，买个好一点的马鞍垫套在上面就可以了。哎，买好一点的马鞍垫，什么叫马鞍垫呢？它不会挡住你的这个座椅的两边啊，也不会挡住你座椅的这个就是你下边的两边和靠背两边，就像马鞍一样的，它只会你的腰这部分和你的这个臀部这部分做更好的保护啊。你可以在市面上买个马鞍垫套上去。来问的安师傅你好，为啥一踩刹车收音机广播就有电流滋滋声连电了啊？你这个需要到这个修车师傅那里，如果说你比较讲究的话，到修车师傅那里呢，找到这个滋滋这电流是哪儿冒出来的，然后把这个跑漏电地方给拿胶缠上啊，对，漏电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有来自于衡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好，谢谢。缝隙里有点脏，想自己清洗或者护理一下，可以啊，你直接在这个什么商城里边你就搜啊 PO 皮清理剂清洗剂，会有很多品啊，你尽量选择类似于车璞啊这样的品牌啊来选择这个做相关清理就 OK 了啊，就这么简单。对，安师傅，你伤你的这儿有吗？我这儿没有，我也不可能说你们点什么我马上上啊，上品上单上链接，我没有那么快。我跟你说过，我的节目就我一个人啊，节目组就我一个人。谢谢各位。那请问安师傅，像我这样天天在直播间调皮的，应该如何保养？

0: 啊，如何保养啊，想念朋友是吧？像你这种情况呢，回去啊就应该没事啊，就是给媳妇儿啊，今天包200，明儿包300块钱的，我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安师傅应该上点保养的品，谢谢你啊。对，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视频上找到我，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大山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另外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也会有很多外地网友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问回答各位想问的一些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24款的 Q5L45 版本的性价比怎么样的，湿式双离合表现如何。湿式双离合咱们不说什么车的啊，双离合的 特点就是省油，比 AT 档省油啊，同时比 CVT 又相对耐造，抗扭矩能力强，也就是发动机给能量它能接得住啊，能够更好的把传动部分给它传动轴给轮子上去，轮上功率表现会更理想啊，而且呢它这换挡平顺好，但是呢毕竟稳定性是没有办法跟 AT 档比的，双离合特质。那双离合对于德系车来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可能

能会有逻辑性的问题。我们讲机电单元啊，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一三五七有，二四六档没，二四六档有，一三五七没。还就是离合器总成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呢，一旦有问题，就是你转速拉很高啊，你发现平时呢2000转啊，我七档2000转能跑140、150，现在七档2000转才跑了80、9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你这变速箱不行了，已经要换离合器总成了。对于奥迪品牌来讲呢，工时费比较贵，离合器总成更换成本加各种一下来可能要将近2万块钱啊。对，这部分要跟您特别说一下啊。你如果说安师傅，那我外边随便换一下，可以是省不少钱，但稳定性这部分，包括耐造啊，包括这车的一个什么噪音呐、变速箱的逻辑思维啊，可能不如原厂那么靠谱了。这个看你怎么想。那么很多德系车呢，包括奥迪的原车主，可能开了10几万公里，说变速箱没问题啊，是。但有的人开车习惯可能不太好，可能10几万公里就有问题了，这哪说清楚呢？有的人10年开20、30万公里，他保不齐要换一次离合器总成，对吧？这部分成本费用你怎么看？另外，老款24款的奥迪 Q5L， 哪谈得上什么车机呀？恨不得给他一光碟，他可以塞光碟了，他当然塞不了啊。就给人感觉就是奥迪那个年代的，就是带光碟的感觉。没有光碟，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跟座舱什么互联没什么关系啊。来，感谢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聊城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也感谢网友关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有人问到本田的 URV 已经跑了7000公里了。1000公里换了一次保养1000公里做了一次保养，5000公里要保养，我超时间了怎么办呢？那你超时间的话，很明显以后呢，有的一些3年的质保服务的部分，关于机械性能部分，可能您就不能免费了。对，因为你没有按标准去做保养啊，就这么简单。你免费你自己掏钱可以，免费没有了。来，问到坦克500的黑夫 Z 这车怎么样的？坦克500黑夫 Z 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黑夫 Z 和黑夫 T 最大区别，黑夫 Z 它是有2个电机 P2 和 P4 电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黑夫 Z 的动力比黑夫 T 在起步的时候猛，省油也省啊，包括这个爬坡啊爬的也猛。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爬一次坡上去了很猛，2次也上，第3次可能上不去了。但黑 4T 的话，3次、4次可能也能上得去。但你黑 4Z， 因为热衰减电机，热衰减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买这个黑 4Z 的网友，一对加速度是有要求的，第二是对简单的这个越野是有要求的，第三呢，对于这车的空间是有要求的，第四呢，对于这车呢省油是有要求的。所以买黑 4Z 啊，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双电机，如果说电机坏了怎么办？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台车，亚洲龙和迈腾该怎么选择？有点纠结。甭纠结，如果说你买这车呢，但凡有点驾控的要求，你就闭眼冲迈腾。你买这车重点是，哎呀，反正我快退休了，稳当一点啊，人上年纪了就要稳呐、啊，那一定是买亚洲龙。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的啊。安叔你好，超时间保养跑过5000保养了，是不是对车啊？对车影响不大。对车影响基本没什么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原厂的3年几万公里，3年8万或3年6万啊，3年10万先到者为准的原厂的免费的一些质保服务可能没有了。安寿你好，我身高1米86，后排能不能放？什么？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放躺下来睡觉？哪款车，帖子？你问哪款车？别克致敬E7能上吗？家用这车能上，但是跟您说一下，别克E7最头疼点就是车机太拉垮了。只要你不在乎车机，有人说家用的话，我希望有很好的车机系统啊，那你这个就别买了，这个。但你要空间啊，你要省油，要售后质保，没问题，可以买它。最近要什么？来，下一位朋友，主播要注意保护嗓子，多喝水，感谢啊。呵呵啊，谢谢啊，谢谢海哥来直播间，谢谢海哥啊，谢谢我海哥，谢谢啊，谢谢。啊，问到坦克500的黑 4Z 说过了已经啊，问到安师傅你好。

好，请问一下，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男生在宜昌多见不？

来问到安叔，我身高1米86，坦克500，那没问题，这车为你准备了，没问题啊。CRV 混动可以入手吗 ？CRV 混动这车的个人观点啊，你要从哪个角度讲？从动力上讲呢，可以入手啊，它这个车的起步还是要猛的。但你说安师傅，我的特烦噪音，我耳朵很挑剔，这车你别买啊。第二个呢，你说安师傅，我就是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不要买，它毕竟还是有带电池的啊。第三个，你说安师傅，我对内饰有要求，你不要买。第四个，你说我对空间有要求，你可以买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5000公里是不是必须得保养的？如果这车你还是在4S店啊，享受相关质保服务，还就真的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啊，谁先到你做谁的保养 ，OK 就这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过了4S店的那个保养的级别，你不在4S店享受这种质保服务的话，5000公里你说那我跑了多跑一点没事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我这个2001年的就要孩子了，是不是比正常人早了点点呢？都说00后不要什么不想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啊，我一个80后，我认为你这个年纪结婚生孩子没问题，但就对于现在很多00后来讲，不可理喻，不可想象，不敢想，像我这个80后啊，20几岁说结婚了。啊，生孩子了，25岁当爹了，没在一点毛病没有。我们80后20几年前啊，没问题，对吧？但你如果说用00人的眼光看，你确实着急了一点啊。这是一位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名字在长阳两个字，宜昌本地的帖子啊，大学毕业了就有孩子了，喜当爹啊，多开心的事儿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继续问到想问的问题。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2026款的领跑 C16五座增程怎么样？买增程车。你宁肯你去买逸派008，也不建议买领跑 C16。闭眼冲逸派008，观点供参考。来，感谢7139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位叫做流浪人生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位来自于贵阳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啊。因为这边灯光比较耀眼啊，所以说我看各位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偶尔还需要另外一个手机辅助一下，所以说有时候呢我眯个眼睛看是因为看不清楚啊，各位谅解一下，因为我们灯光比较强，照眼睛有点看得不清楚，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点散光，外加青光眼。他们说戴隐形眼镜戴久了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散光啊，什么青光啊之类的啊，我也不了解。严格上讲呢，要跑题了啊，不好意思，回来啊。欢迎我们的54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和启境 GT7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先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咱们解释一下谁是启境。因为很多问题啊，朋友们问了之后呢，听众懵了，启境没听过。跟我讲新能源品牌，你一个月不追它的一些这个续集，你都搞不清楚这品牌是谁的。你要天天跟着看，天天跟着学，天天了解新闻资讯，你才知道这品牌是谁的。启境谁的？广汽的。广汽和谁？和华为的。广汽集团和华为共同打造叫启境。啊，东风品牌跟华为叫逸境，也说现在是这样的啊，华为呢有各种界是吧？哎，它还有境，合起来是境界。各位记好了吗？就现在，这个华为啊，在把这个各种问界、尊界、想界、智界啊，把各种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啊，以后再不用界这个名字了，用什么呢？用境啊，逸境，哎。这个就所以说境和界放一块就是境界，只要带境带界的基本都是华为的，我这么解释各位明白了吧？ OK， 好，来说到重点了啊，启境啊，这个启境的这个 GT7 和腾势 Z9 GT 两个车该怎么

0: 选择。可是启庆的这车还没有呢，在哪儿卖都不知道，有没有店子买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呀？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跟各位聊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话题都在咱们直播间。往下继续聊啊，有人问到腾势 Z9 GT 和启应的 GT7 的两款车的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先简单介绍一下启应 GT7 啊，它呢有大牌捧它，谁呢？华为。第二谁啊？宁德时代啊。所以说呢，这车宁德时代的大牌啊，然后呢有这个华为的座舱，鸿蒙座舱，华为的这乾坤之下，华为这样一个入场。所以说现在呢，启应这个品牌呢，广汽打造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么作为腾势来讲呢，它就是说白一点啊，腾势品牌有着奔驰一些设计理念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腾势怎么看，哎，还挺时尚，挺洋气，挺世界范儿的啊，或多或少有点奔驰东西在里边，5%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怎么想。如果说你想要的就是华为那套东西，座舱啊什么的，又想要这个什么旅行车啊这种感觉的话，旅行车加座舱加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加宁德时代宁王电池加持，这些名词你都很感兴趣，闭眼冲即将上市的启应 GT7 啊。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可以买不？不可以买。实在想买名爵，你就买名爵4啊，电动车，不要买名爵的油车，样子挺漂亮啊，动力也很强劲，但是怕你后面没有垫子修你的车了啊。新车买高尔夫的怎么样的，开个3年，新手的话买个二手的车啊，你可以完全可以买二手的，不要买新的高尔夫，找一个二手的 1.6 升的高尔夫开一开，或找一个二手的飞度找一找啊，买这样的车型练个手就可以了，练个2-3年。而且飞度，我建议买飞度，二手飞度是价格涨了，你再开2-3年，能不好你卖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损个10000左右，你又开了3年才损了10000块钱。那为什么飞度保值？因为新车没有了。往往呢，咱们老百姓就这个特点啊，新车在有的时候呢，他不买，哎呀，那他不买，就跟当年锐志停产的时候是一样的，丰田锐志，啊，那时候便宜的一台车180000的时候没人买，卖不出去，厂家说我停了，一听说停产了，呵家伙，二手市场加价买这个锐志，啊，经典的后驱2.5的，哇，多好 V6 啊，那结果锐志没找不着了，啊，飞度也是一样的。新车有卖的时候呢不买啊，现在飞度停了，好家伙，到处找啊，问那个老板，哎，你这有飞度吗？老板没有，你那有吗？我这有，加2000。哎，你找一台二手飞度啊，再开几年，没那个时候呢，还有人在找飞度啊玩嘛？你那么好，你就3年就只折10000块钱，把车一卖出去，多好是吧？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来，奔驰 C 级推荐哪一个呢？啊，奔驰 C 级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告诉你，它全系是 2.0T 啦，这是好事。那么奔驰 C 级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对车有怎样的要求，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那个这个奔驰 C 2.0T 低功率，就感觉没加涡轮增压差不多。低功版本的，就感觉涡轮，你涡轮介入没有涡轮，你会很纠结，感觉自己都连自然吸气都跑不过。嗯，这么回事啊，买高功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来的 Plus 1.5 的手动挡行驶4万公里了。 3.8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入手。重点来了啊，3.8万它是哪一年的？你不要说4万公里 ，OK 就搪塞我了。所以说，那你只看到4万公里，我说不能入手，你得告诉我是哪一年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插混的正常开十几年可以吗？不可以，开不了。除非你电池，你说比如你买一台插混的20万插混的啊，当时换电池的时候可能花5万块钱啊，5万你说哎呀我能花得起， OK 好，能继续开啊。而且对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来讲呢，机油这部分的闹心事儿可能比涡轮增压还要多，比带轻混电机的还要多。嗯，这个看你怎么想吧啊。来回观一下主播啊，我回观你，不可能啊！19年的怎么的啊？19年的是吧？19年宝来卖38000，这个二手车老板穷疯了，这是。他是标价38000还是要卖38000呀？标价38000可不是他想卖38000啊，这车就3万左右吧啊，这车要3万左右，38000是不可能的，太高了价，没这价，还手动挡的38000疯了吗？这来问到 A5 进口可以买吗？嗯，这么跟你说吧，进口的 A5， 我不懂各位为什么在大家都考虑一是电车啊，二是在考虑进口的，哪怕进口咱们买个 AT 档的也可以是吧？啊，第三个咱们买进口的话，你既然是买进口，怎么说要5、6、7、8、90、100多才好对吧？结果呢预算有限，可能就30-40，还买个进口，这没必要，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哎，没必要啊，所以 A5 呢不建议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前轮胎一般状态之下几万公里更换的？不是看几万公里更换，是要观察轮胎的情况。第一个呢，首先明白一点啊，前轮胎磨损的有点难堪了，但是还没有到坏的标准，你可以把它换到后轮胎去，把后轮胎挪到前轮胎来，前提是对比一下看谁状态好啊。第二个呢，咱不讲前轮胎还是讲后轮胎，我们只讲轮胎什么情况下要换胎。每个轮胎呢它是有胎纹的啊，胎纹纹路呢一条条的，中间有一个胎旗，这个胎旗和你轮胎的花纹呢只剩0.3毫米了，基本上它就已经快平了，这种情况是理论上是建议更换的。你说而且我不换那能爆胎吗？那也不会爆胎，只能说抓地能力不行了，排水能力不行了，刹车距离变长了，安全系数降低了，这么回事啊。还有一点就是你轮胎有没有鼓包啊，轮胎已经刮鼓包了，鼓包都鼓了，你说安师傅我才用两个月鼓包了，你得换胎。第三个，安师傅我轮胎哎呦也奇了怪了，老是扎，我上次扎了一次又补了一次，已经补3次了，你算了还是换个胎吧。你把这个补了好几次轮胎你放在备胎当备胎用都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那安师傅我第一次补胎这个位置我又扎了一次，补胎位置太近了，可能也就1-2厘米吧，算了，你还是换个胎吧。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换胎这事儿不是说啊我一定公里数就要换，或多少年就一定要换，是要看轮胎的状态是怎样的，来确定自己换胎还是不换胎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也感谢天南地北的网友，这是一位来自于哪里的？看不清楚啊，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互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看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看咱们重播，听重播。

0: 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的目的，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希望在下班路上能跟主播做很好的互动啊，所以说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了。而是我讲一下这个传奇乐器，据说它不是传统的带大梁的，有什么优缺点吗？广汽传祺乐器，哟，这车我还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啊，我下节目明天我就去4S店了解这车。越野车是吧？他还没来，可能还在 PPT 上挂着在吧？说 PPT 可能是夸张了啊，可能已从 PPT 已经开始走入了这个广宣环节了，但更多细节我还不是很了解。广汽传祺乐器这款车型，等哪天对于这款车做一个深入了解。啊，我再跟各位在广播里再 battle battle 这车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迈腾 8.5 代跟3000万甄选哪个好呢？迈腾这车你不讲哪个好啊，你就讲这车，就是说你要什么排量，买迈腾2.0 3.80，就 2.0T 高功率380，这是根本，其他说啥也没有用啊。问到这个斯堪尼亚哪款值得购买？哎呀，算了，这个这样吧啊，咱别斯堪尼亚了，你还是买张雪摩托去吧。反正跨界嘛，对吧？斯堪尼亚这车啊，大火车这个，那你还不，那我还算我说摩托车去算了啊。那我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家用肩带偶尔越野买哈弗 H5 的柴油版怎么样？不怎么样，家用为主，偶尔越野你就买汽油版的这个哈弗啊。柴油车啊，年代长了，上线检测是很头疼的。你说第十年上线检测，汽油车很轻松过了，柴油车第十年上线检测，哎呦我的天哪，一个头几个大，我跟你讲。所以说你这还是买汽油的吧，因为你家用为主，偶尔出去玩啊，买汽油的啊，买汽油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5 的跟狮铂拓界哪个好呢？讲动力， 1.5T 的狮铂拓界可能拉这个 2.0 升 C-5 都有可能，直线都可能很拉个这哎。但是别转弯啊，一转弯就露馅了啊，哎，马自达上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赛道啊，有直线有转弯啊，转弯直线就是大学操场一样的，每到直线走的时候呢，好，狮铂拓界上来了，入弯的马自达追上来了，啊，一上直线，哎，狮铂拓界来了，一入弯马自达又上来了，看你怎么想啊，来，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0: 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传祺 Jet4 跟爱安的 i60油和电呢？这个选法是不对的啊！油和电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自己干什么？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那你这广汽呢，都是广汽集团的啊，爱安呢是广汽的，传祺也是广汽的。至少呢，你要知道自己要广汽哪款作品呢？要电呢还是要油啊？这个你要弄明白、弄清楚，你得考虑买什么车嘛。10000公里左右，你乖乖买油车没问题。20000多啊，20000大几，你买这个混的，你买电的没问题，对吧？感谢，我是小女生，你小女王来直播间。还有理工，你好，欢迎来这位宜昌本地的理工，你好，欢迎来啊。还有这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的8AT 和双离合哪款更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捷途旅行者的话呢，在城市代步当中更多人选择双离合。我们承认啊，诚然相信 8AT 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些玩泥巴越野当中呢，它稳定性更好，你使劲踩油门至少闻不到糊巴的离合器味儿，没有离合器片烧糊的味道啊。那 AT 档它不会有这个味儿的啊，但是呢油耗这部分确实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很多人吐槽说 AT 档的旅行者比双离合版本的旅行者，同为 2.0T 啊，同为四驱，要高出一个油。那这一个油的话，你可以想想一个油什么概念，那一公里能少花这个1毛钱左右了，差不多啊，一公里少花1毛钱，那么一年跑10000多公里少花1000多块钱油钱。1000多块钱，我天哪，买一个好点的鞋子啊、裤子、衣服啥的。哦，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脱困你出去了，他没出去，因为他双离合，你是 AT 档，你使劲踩油门没事，他不敢踩。你出去了，那不止这1000块钱的乐趣啊。好，个人观点。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电车能开多久啊？咱们电车这么说吧，电车呢，咱们不按能开多久算，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走。反正一般呢，8年就差不多开始引导报废了嘞。啊，汽油车可能15年呢才可能会有引导，哎，对吧？汽油车一般，反正基本上从政策层面引导报废的标准来讲的话呢，可能要多出1倍的使用时间的油车电车。 啊，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感谢军姑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就看看不说话，欢迎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40万以内的预算 ，GLC 300动感，还有宝马 X1 M35， 哎呦哦 ，M35 Li， 另外一个呢，该怎么选择 ？X3 现在太矬了啊，安全完全不考虑，谢谢安师傅。哎，是这样的啊，其实你这个价格你买 M 的话呢，有点意思，那你爽。啊，有空间也够大，有味道，啊，开的不错，对吧？啊，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气场各方面的，你没有办法跟 GLC 比，啊，讲内饰的豪华跟 GLC 比不了，除非你说，按说我买这车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动力，我买车的目的就是 M 套件，有这个运动基因，就要这种感觉。你买 M 这个 X1 的这个宝马 X1 的 M35 Li 没问题。那如果说安师傅，我为了是面子啊，颜值，我为了是以后呢谈生意啊，至少我有实力是吧？啊，证明我很稳当。OK， 好，你还是买 GLC 吧，观点供参考。来，问答安师傅你好，新时代的宝马 i3 能买吗？不能买。啊，宝马车。大家买宝马一般不会买它的纯电动，没有办法建立起宝马纯电动这颗信心。在国人脑海当中，包括很多有钱的国人买新能源啊，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旧的还是新的，只会买纯国产的。那为什么会买纯国产？第一个，国内品牌有宁德时代电池，有福迪电池，那电池这部分。第二个，讲座舱，讲支架啊，咱们有鸿蒙，对吧？有乾坤，对吧？你真的那，你、外国车有啥支架系统？啊，特斯拉系统还没弄明白呢。除了特斯拉之外，国外还有什么系统吗？这买什么宝马的电动车不要考虑啊，买什么奔驰、奥迪纯电动？我跟你说，奥迪纯电动以后也会用鸿蒙系统。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U 款的 RS 限定的 3.6 V6 10万公里的科迈罗能不能买？不能，这样这么跟你说吧，这位叫林肯，林青腰的朋友是吧？啊，是这样的啊，你买这车啊，你的目的，你说我想买这车成为一个网红，你买它没问题。啊，你成为网红之后，这车以后你怎么倒腾，你怎么修，这钱能弄回来啊，你不会亏。你说，而且我买的车就是纯自己爽，那你别买了。你得让大家都知道你有这台车，让大家都知道羡慕你有这台车，然后把它弄得漂亮了，一天啊转弯也拍视频呐，直线也拍视频呐，然后修车也拍视频呐，加这个加那个保养你都拍视频呐，啊，各种炫耀底盘呐，啊，怀旧经典呐，配上一首比较好的 BGM 啊之类推视频呐，你买这车可以的。那如果说你不是想成为网红，你不要买这车。啊，我哥说实话给你听啊，大实话贴地的话给你讲啊。不让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真的养不起这车。不要一天到晚讲情怀，情怀这东西放在钱面前啥也不是，不值钱。来，感谢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样吧，咱们节目该结束了啊。一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都会分享好产品跟各位。今天依然跟各位来分享的好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面霜、兰蔻的精纯防晒，还有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一起极光水50毫升的，兰蔻面霜60毫升的，兰蔻的防晒50毫升的，一起699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699，兄弟们。怎么再看你们这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关键词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来，老哥，无印良品的注定，节目节目。另外各位啊，刚才那个产品呢，你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关键词回复兰蔻，看到699，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再见各位。你我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在沙发，
2: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
5: 没有你我怎么过，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即使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要躺很久。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身弱之人。身弱之人就是说身体虚弱，能量不足，很难在生活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一动就累，一应付人际关系就疲惫。而和身强之人相比，你会感觉像是缺失了一些竞争力，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身弱并不仅是身体素质的体现，更可能是在暗示你心理能量不足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心理能量这样一个概念，把它称为是利比多，就是驱动力。荣格则将心理能量界定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动力。而学者塞耶提出的能量模型也表明，心理能量和身体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体力充沛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也很充沛。能量充沛，生命力饱满，还是让人蛮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身弱，就身体的身，并不是天生的。只要察觉到它背后的原因，利用好自身隐藏的一些优势，掌握提升心理能量的方法，就能够逆袭成为身强之人。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

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工作调整为总助理，那每天就是要给老板做一做每日计划，安排行程，还要替老板写文件，做翻译，帮老板传达工作要求，业绩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一开始他对新的身份是充满了憧憬，但是同事们经常向他抱怨实际工作开展时的各项困难，这会让这位朋友感觉每天都在违背同事意愿的一些事，就越来越不喜欢和同事交流了。有段时间这位朋友会经常失眠，他就不停地质疑自己成为总助理的这个决定，从一开始的干劲满满到如今的浑身疲惫，身体消瘦许多，人也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而通过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就能量匮乏的状态，往往是他们经历了以下的这些困难。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类朋友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新挑战的时候，比如说社交、乔迁、转学、工作变动等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疲惫。面对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负面评价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消耗能量。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和同事传达工作时听到的抱怨，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抱怨、那些评价真的不是冲他来的，但是仍然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岗位，陷入到严重的内耗当中。那所经历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心理自愈的过程比较缓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很难调动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应对，这其实和心理韧性不足、情绪调节缓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认知模式当中，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消耗心理能量，阻碍自我修复。于是下一次压力来临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充分的恢复的内心更是雪上加霜。第三就是面对挑战时候比较容易退缩。畏难情绪其实是很容易发生在能量不足的人群身上的，因为难以承担试错的成本，害怕失败而决策困难，因为精力不够恢复较慢而缺乏持续的动力，这些都会导致任务失败，或者说结果不尽人意，反过来会加重沮丧和失望的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其实身弱之人在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拉自己一把。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心理能量匮乏理解为是身体虚弱，那我们可能会从强身健体的角度去考虑改善，那这种状态可能就会让你事与愿违了。有网友就说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尝试去健身改善自己疲惫无力的状态，结果发现越健身人越累，精力并没有很好的得到恢复，反而因为买了健身课不去，陷入到了纠结内耗当中。一方面责备自己浪费了花钱办的卡，另一方面又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健身，而没有察觉到心理能量匮乏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比较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手段，当外界影响导致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心理困境当中，无法自拔。第二就是，个人成长缓慢，难以破局。由于做什么都难以长久，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3分钟的热度，但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挺痛苦的，想改变却很难。尤其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人，更容易因为现实的困境而沮丧，最终焦虑的躺平。第三就是会导致社交退缩，由于很少体会到人际关系带来的正面反馈，又反过来会加剧社交退缩。比如有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 如果领导亲戚临时的组饭局又难以拒绝，那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动身。

而饭局上看似没干什么，但是回到家就会感觉筋疲力竭，一点都不想动。身弱之人真的很需要重新养育自己一遍，好好的体察自己，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滋养自己。

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研究表明，高敏感人群有着发达的神经系统，共情相关的脑区激活程度也是明显的高于其他人。就像同一盘菜，口味重的人吃起来会觉得很淡，但口味轻的人则感觉齁咸。同一个故事也是，一般的人看完了可能感觉是挺感人的，而高敏感人群可能已经跟得哭得稀里哗啦了。那第二个背后的因素就是严肃的家庭环境。很多低能量的人都有一个没有办法松弛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家里总是很苛刻，缺乏幽默感，动辄因为家人的一点小事没有做好就开始抱怨讲道理，并且有的时候会放大孩子的错处，喜欢说教。这其实本身就是父母缺乏能量的一种体现。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理能量匮乏，情绪自我调节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其实也会带来一些童年创伤，比如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是体罚，被冤枉，兴趣爱好被打压，或者经历比较多的父母的争吵和家庭矛盾带来的内心的冲突。如果这些创伤在成年后没有很好的修复，就容易让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就是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心理能量匮乏者在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就像有人鸡娃一样，周围越卷越停不下来。在社会期待下，一个具有计划性、高效、思维能力强、精力充沛的人，通常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好评。而有人缺乏这些核心竞争力，就很容易被别人卷着走，又累又无奈。第四就是试错成本过高。对大部分人而言，试错成本过高也是一个因素。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赛道，跟着大家走一样的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他人的长处，只会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越走越迷茫。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身弱之人并没有看到自身的独特性。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这样体质是不妙的，但身弱之人如果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也是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当中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身弱之人到底有哪些自身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高感受性，善于观察。高敏感的人天生善于体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这类人如果在心理咨询、情感相关的行业当中发展的话，既有丰富的内在资源和机会获得自我成长，又能够发挥出共情的力量，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一举多得的。第二个优势就是高创造力，富有艺术细胞。这类人呢，通常享受独处的能力，有这样的能力，喜欢阅读、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爱好。不难想到，这样的人往往内心的想法是非常的富足的，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如果静下心来沉淀，把自己丰富的内心转化成现实层面的创造，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说不定也会有所建树。那么第三个优势就是高直觉性，直觉功能很强。这类朋友呢，是非常有天赋型的选手，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快速地推断出结果，甚至有着很强的第六感，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经常都能够快速地洞见本质。比如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他们的直觉功能就是优于常人的，因此这类人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往往能够如鱼得水。那么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种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有一个状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培养松弛感。我想问一下各位，生活中有没有过说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这个正是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印证。这个定律说明什么呢？表明说各种活动都是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不想做或者过分想做好，都会让工作效率下降，并且任务越难越要降低动机，才有助于发挥到最佳的水平。也就是说，找到适中的压力点才能够事半功倍。尤其是在面对竞争的时候，身弱之人容易因为内耗忘记发挥自己的优势。有网友说自己最初在入职面试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思维导图的，所以呢，他当时是被选中了做这个考研的讲师。但是在在职考试的时候，领导们全方位的点评会让他很焦虑，他会不停地向很多的前辈去学习一些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讲解模式，反而把自己善用的思维导图的优势给忘记掉了，导致最终的考核失败了。而培养松弛感是可以让身弱之人遇到事情不会那么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否定或者说反思自己。这种状态下其实反而更容易让自己能够感受自己的内心感受，然后从这个感受状态出发去做每一件事情，可能你的感受会更好一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改善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就是做好课题分离。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会提起来。课题分离是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核心理论，就是我们要学会分辨某种选择的结果最终由谁承担，妄加干涉他人的课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在网上看过一篇帖子，这个帖子的作者的朋友因为几次考公失败，经常会向他倾诉一些负面的情绪，并且老是钻牛角尖，说哎呀，自己非考公不可吗？如果活着不能做开心的事，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开始这位作者还在努力地去宽慰朋友，鼓励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每次宽慰完安慰完，朋友又继续准备考试，时间久了他就感觉很无力很苦恼，自己的能量也在被对方慢慢的耗尽，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很负能量。后来他在和心理咨询师沟通了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的那些无力和愤怒其实都是来自于朋友的情绪，而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并不需要替朋友去承担他的状态和他的责任。那察觉到这一点之后，当再次面对朋友的抱怨的时候，这位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朋友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情绪的状态也就有所好转了。所以一定要学会避免过度的参与他人的课题，当你带入他人想要替对方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去承担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到这里请把不管我是与不 不关你事，默念三遍。第三个就是要学会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了。有研究指出说，技能的掌握是发生在休息中的，而不是学习的时候。你想想，身弱的人可能更需要充分的有效的休息，所以不要对休息有这种负罪感。如果说休息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不断地闪现出那些让你烦恼的事情被杂念占据，那无疑会让休息失去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的休息方式给自己充充电，比如说正念冥想，或者说是正念练习，这能够帮助我们聚焦当下，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说飘到过去或者飘到未来没有发生的困扰当中去。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接触大自然，坐在草地中、树荫下、湖水边，彻底的放空自己。

生若之人其实可以靠自我调节会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是人际支持。一切发生在关系中的问题其实都应该在关系当中被发现被解决，也只有回到关系当中才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良性的人际关系的反馈，更需要让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有力量。因此如果真的你是一种身弱的状态，并且你没有办法自我调节了，可以选择心理咨询，或者说个人成长体验营啊、亲子关系训练营等等等等，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慢慢的寻找一下，帮助自己疏通修复，逐渐的获得能量。想起之前很火的一句话说，永远没有正确的选择，只有让选择变得正确。身弱之人不妨大胆一点，去改变，去尝试，去体验，勇敢的跟过去告别的人，一定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5: 辣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不如抛开杂念，好好的睡一觉，新的一天开始又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重来》。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说的正是民谣女歌手谢春花。听了这么多年民谣，她一开口总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0: 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

0: 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有三分唐温如，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泣梦压星河的意味，词意旷远，让人惬意。唱到后面，谁割去我的耳朵，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割去自己耳朵的梵高。他一生孤苦，却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生前别人都骂他神经病，死后大家都夸他伟大艺术家。歌里传达的现象就在于此，那些看似绝望悲悯的人，他们其实心怀希望，置身黑暗之中也努力寻找光明。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它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他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她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无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

0: 创意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她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守一道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成知此是非，又过知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学以致用，他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只道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高冷文艺青年。他也和其他小女生一样，喜欢美食，喜欢可爱小动物，喜欢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她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他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沿江大道西段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这种忍不住要跟着摇摆的感觉，是不是你也想感叹说，嗯，不愧是我们方大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青春和美好的形象。而且他们一直会认为写歌和唱歌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就是这种情绪只有自己懂得，唱出来旁人未必能够理解。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狮童乐队，他们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有点像日记啊。听到狮童乐队，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是说唱界当中一个非常清新的人物。这个男孩子呢出生在上海，在全世界各地看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而他自己呢心心念念的还是小时候在上海吃过的那一些美食，而且经常在采访的时候也会说起自己对于家乡对于自己经历当中的那一些音乐的一些眷恋。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陆一送上的这一首《男孩》，歌曲当中融合了节拍那种很酷的味道，还有他喜欢的爵士的松动的一些律动感。

男孩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男孩风尘仆仆的赶路，委屈的泪水被自尊体难拦住。他见过有人被现实给击败，体无完肤，人人对现实抱有期待。他很勤奋，他有执着的精神，难关都迎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

0: 为您推荐
1: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件，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

0: 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已经比在听歌的我们当中的某部分人年龄还要大。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那一年》，我们将请出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马赛克乐队。如果你也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被他们的魅力所迷倒，我觉得现场的聆听会更加让你倾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

0: 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你可能在以前的一些唱片当中曾经见过他的名字，刚出道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加了一些标签，什么小灿介雅之类的，因为他的嗓音呢大气也带那么一点点沙哑，而且呢他有很多歌曲会把你的爱情的状态完完整整的给唱出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和爱情有关，听到的是歌手任然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Willow， 其实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他这么清新的吉他弹唱了。而接下来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真的是一直小清新下去的民谣组合，他们俩是好妹妹乐队。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有着满满的能量，葡萄不愤怒乐队。他们2016年发布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迷途未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

首歌是写给谁的，又是由谁来唱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我想给自己幸福，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开篇一定要写上亲爱的。张学友带来情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今天我们再次听到王菲，王菲的清冷嗓音唱出人的脆弱又那么高傲的心声，那么独树一帜让人心动。

接下来的这首仍然是王菲的歌，她很慵懒的嗓音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很干净。我们何尝不常常有一种这样活在过去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时间久的我们都快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悸动，现在只能说只是习惯，习惯去想想，习惯一个人。邱泽带来你知道我爱你。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终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人生就是一艘船，起起落落，始终向前。天边的云彩开始因为你而开始逐渐的散开，阳光将和笑容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一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呢，其实是和人是深情相通的，很容易打动人心，带来他们精彩的风华。要听老情歌，不妨听听吕方的同名歌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里读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他的歌声中我们听到悲伤或者说是凄苦，这首久违的情歌再次听来还是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

亲密爱人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听到这首亲密爱人，我们能够从她很低沉的嗓音里面听到情感的细腻和甜蜜，还是很温馨的。梅艳芳的演绎一直与众不同，那种和气如兰的甜蜜，还是有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情是生活当中很永恒的主题，也是音乐永恒的主题。既然一个人的爱是单相思，那无人来和的情歌也就少了一些完美。所以在众多的经典老情歌中，怎么能够少了对唱的情歌呢？下面带来这首深情又甜蜜的《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和成龙共同演绎。

每一首情歌都是蕴含着一些思绪，这就是感动。我们要带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歌曲中林忆莲把那种恋爱过程当中小女子的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每个人都会离去，那些措手不及的离去总是会在你的心底留下最深的印象。下面带来一个逝去的声音，陈百强带来的《偏偏喜欢你》。现在呢，你就闭上眼睛，慢慢的去感受那个逝去年代里充满特质的声音，你也来细细品味一下陈百强唯美深情的嗓音。

辛晓琪的情歌呢，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她的情歌讲述的都是让人回味的感情故事，感人的故事再配上她悠扬的声线，的确能够触到我们内心里的那个深处的情感。她的代表作之一的《两两相望》，她唱得很潇洒，很超脱。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齐秦的《花季》，每次听来都有所感动。听着这样的旋律和声音，也不禁让人感慨，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感觉。一个值得珍惜的醉人声音，现在就带到你的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角落，那些在书页间遇见的感动、惊喜、温暖与力量，总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总想用一个恰当的声音把它们安放出来。那今天我也想和家长们聊聊这件事儿。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经听见他捧着故事书喃喃自语，如果您看见过他眼里的光在某个句子停留，那么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扇窗。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课堂，更像是一片可以自在生长的语言花园。孩子们在这里要学的不只是如何发音标准，如何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文字的温度，如何用表达去安放内心的波澜。 而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心间。如果你想为孩子推开这扇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我们向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也向往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可有时候陪伴我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未必是那个人，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北漂作家徐泽辰的中关村的麻辣烫。他说，麻辣烫从不挑人，他接纳过人生最多的千情百态，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江湖。

0: 有烟火江湖的地方，必然少不了麻辣烫。
1: 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
2: 在北京，我还没在哪个地方发现卖麻辣烫的有比中关村多的，也没发现哪个地方的麻辣烫卖得有中关村这么热闹火爆的。小区的后门，住宅楼底下，转过一个街角，大学的宿舍区门外，美食街的入口、中段和终点，一抬头，热气腾腾、人头往一块扎的地方，准是在卖麻辣烫。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敢饭点儿，那就是为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即使只吃一两串也要吃，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撕撕拉拉的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间房子，一个月只拿1500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还有点稿费，付完房租，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带也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加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呆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块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倚墙站着，就地蹲着，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翻滚的汤料升腾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儿，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生活。吃了两年的麻辣烫，搬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

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处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的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儿，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挑最近味儿的串串，堆满了一盘子，还是那么够味儿。但从住处走到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一点，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麻辣烫越吃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为解馋，我可能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那是因为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好，那咱们大哥不笑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徐泽辰笔下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觉得嘴里好像也泛起了一丝熟悉的辣意？他写得真好。

不是写着食物有多精致、有多讲究，而是写它如何热气腾腾地出现在一群异乡人最需要慰藉的夜晚。那些围在摊子前的年轻人，有的刚下班，有的刚加完班，有的或许和他当年一样，刚付完房租，兜里没剩几个钱，却在几串麻辣烫、一瓶啤酒下肚后，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甚至还挺好。他说，那时候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每天看见那些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的人，他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句话我读一遍就被戳中一遍，因为那不是关于食物的感慨，而是关于人的感慨，是看见一群人和自己一样正在用力地热气腾腾地活着，于是自己也跟着有了力气。许泽成说，后来日子好过了，麻辣烫越吃越少，但他偶尔还会拐去那条街，多少吃上几串。别人问是不是为解馋，他说纯属怀旧。怀旧怀的是什么呢？我想是怀念那个在麻辣烫摊前尚且年轻的自己，也是怀念那一段虽然紧巴却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日子。就像他写的，那时候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在遇着开心事从旁边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的去逛旧书店，这是他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生活。读到这儿，忽然觉得所谓人间至味，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它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是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一顿饭的郑重。而这一份郑重，和孩子们在阅读中遇见的，在表达中安放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对生活的感知力，对日常的珍惜，对微小美好的不忽视。节目临近尾声，关于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还想再和家长们多说几句。我们常常在想，语言表达这件事儿到底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是站在台上的落落大方，是朗读课文时的声情并茂，是比赛拿奖时的短暂荣光，这些当然都是。但如果仅仅如此，未免有一些可惜。我们更愿意相信，语言是一扇门，门后面是孩子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是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就像徐泽成在麻辣烫摊前看见那些陌生人吃得津津有味，便也跟着觉得自己被治愈了。他不是在和他们说话，却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语言，那是生活的语言，是日子再难我也在认真吃饭的无声表达。孩子们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是这样的表达，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不是多么标准的腔调，而是当他们读到一段文字时，能够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把那些感受传递出来，让听的人也能跟着走进那个世界，跟着被治愈、被温暖、被懂得。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就是陪着孩子慢慢推开这扇门。如果你也期待孩子在这样的陪伴中慢慢长成更丰富、更笃定的自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或者拨打6862099进行咨询。以声音为舟，以文字为岸，愿我们和孩子一起在表达的世界里滑向更远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安然归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你我都能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也在一碗人间烟火里读懂生活里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下期再见。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昌这个花展竟然设有博狗位，2026宜昌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如期启幕，繁花似锦中几处新景格外吸睛，专为宠物设置的博狗位，林间新增的彩虹滑道，以及花海旁亮相的花样换衣区，让花展不仅是赏花人的雅室，更成了全家人乃至毛孩子的欢乐场。带宠游园不用愁，专属博位解民忧，成为本次花展的一大贴心亮点。为规范文明游园秩序，兼顾宠物主人的游园需求，园区专门增

设宠物泊狗位，提供安全便捷的宠物临时安全区域，让市民既能安心沉浸花海，又能妥善照料爱宠，实现赏花携宠两博物，用细微举措彰显城市文明温度。林下童趣十足，彩虹滑道燃动夏日活力。针对亲子家庭需求，园区在林下新增四条彩虹滑道，色彩鲜艳的滑道与翠绿林木、缤纷绣球相映成趣，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地。还有一个隐藏福利，爱拍照的姐妹绝对不能错过。园区在花间小集市旁专门设了花样换衣区，简易更衣帐篷、落地穿衣镜一应俱全。不管是穿汉服、旗袍来拍写真，还是想换一套美美的衣服打卡，都能随时换装补妆，再也不用偷偷躲进卫生间凑合了。此次花展期间，园区也同步提供物品免费寄存、导览指引、凉茶供应、应急保障等便民服务。花展持续至五月中旬，艺园绣球既有绣花功夫的精细，更见服务理念的更新，让花展真正成为全龄共享、人宠和谐的夏日嘉年华。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如果您目前是在702路快速路临时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音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怡景华园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的下沿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我们港瑶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此刻的盘形压力已经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退尾已经排到了东风路与我们成功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右转的这个路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上在港瑶路的这个路口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并且呢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我们港城路以及港瑶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瑶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风路的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同样的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 也就是7:45左右一直到我们的8点钟，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可能就会逐步增大了。而在港瑶路上， 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瑶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京东山方向的话， 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明都三期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 如果您是在港瑶路与我们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吃密，但是目前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您需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成功大道如果您已经过了港瑶路，您一直往我们宜化巴黎乡纵方向门口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成功大道上对向方向来车左转进入山河源路的车辆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也就是成功大道与我们山河源路的这个路口，可能由于直行的车辆与我们左转的车辆交汇了，在这一段路段上呢，请您就是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0: 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葛六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就是道路上可能有较多的车辆从我们广电中心这个方向下行，可能在这个学悦城的这个路口呢，您大概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而在深圳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我们的大连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盘行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主路上的车流量也是在不断的增多了，并且由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我们金江大厦这一侧的辅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所以说请辅路上行驶的车辆与我们主路上的行驶的车辆，请您拉链式的行驶，防止我们的交通隐患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将会为您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4: 啊。我们宜昌城区今天是阴天转阵雨，气温20到29度，这个雨还是有要再下的，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

0: 带伞，而每一位正在赶路、上班、送娃、奔赴新一天的宜昌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聊最近刷爆宜昌人朋友圈、点燃整座城市热血的顶流话题，那就是楚超联赛。啊，我们宜昌东阳光队从体育场到街头巷尾，从长辈到年轻人，现在见面打招呼三句不离楚超，也不离东阳光，不离林孝林天祥、樊孝斌，全程都在为一支球队沸腾。
1: 是的，没错。最近呢，不管是三峡日报、新华网还是湖北日报，全部都在集中报道咱们宜昌这支队伍。咱们呢，先是主场2-0拿下孝感开门红，接着又在全省瞩目下0-0逼平最强对手武汉华工科技，成为楚超开赛以来第一支从武汉上拿分的队伍。
0: 嗯，好厉害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全网都在刷我们宜昌的梗，三峡大坝级防守。
1: 是的
0: 啊，0-0就是宜昌赢，还有这个门将林天祥一战封神，樊孝斌远射攻破球门，吉祥物屯憨憨口号来电宜昌势不可挡。可以说呢，咱们宜昌的足球第一次这么接地气，这么有烟火气，这么有凝聚力，走进了每一个宜昌的家庭啊。
1: 嗯，没错呢。今天这个整个早高峰呢，我们就围绕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媒体的报道，把楚超是什么样的，宜昌东阳光队有多牛，经典的名场面有多燃，全城球迷又有多疯，背后的城市精神有多暖，我们从头到尾痛痛快快的聊透。不管你是每场必到的死忠球迷，还是刚被圈粉的路人，不管你懂不懂足球，今天听完呢，你一定会为宜昌这支队伍狠狠的骄傲一把。
0: 嗯，没错，我就是属于不太懂足球，然后最近才了解了一下。
1: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去现场看过这个比赛呢？
0: 没有，抢不到票啊，这个票真的是秒空。
1: 是的，好像最近都是说3到4秒就是直接就全部都卖完了。
0: 对，
1: 然后很多，我看我们听友群也在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就是买不到啊，怎么办呢？
0: 对，这真的，我觉得比这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还难抢。
1: 那也可能是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楚超是我们的全市的所瞩目的赛事，然后呢，可能在之后我们在踢黄石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波门票，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公布这些信息分享。然后呢，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明天宜昌的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嗯，那你先来，你猜一下。
1: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轻松的拿下吧。
0: 敢不敢猜比分？
1: 这就不好说了，别如果万一真说中了怎么办呢？
0: 说中了证明你很厉害呀。
1: 我希望是一个1-0吧，好吗？
0: 那我希望2-0。
1: 哦，那我还希望3-0，我希望能多拿再多拿。
0: 我希望2-1，2-1，就是这个 也得一分。
1: 那比较中肯，那也比较中肯。
0: 好的，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我们宜昌队能踢出怎样的表现？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告诉我们。
1: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一起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时间呢，我们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现在是北京的7点4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惊讶的发现啊，其实现在的这个路况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 刚才的那个时间段呢，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先来看到信安二路的快速路，信安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临时在往三峡大道方向，也就是从智喜大桥方向下来之后呢，临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整条路上竟然是通行是十分顺畅的，并且呢，如果临时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城通道往我们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队尾是仅仅在我们怡景花园的这个路口与我们的这个城东大道的交汇处的。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 但是呢，其实今天也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通行条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这个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大概在这里的话，您可以发现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一直到我们东风路的这个与我们城东大道东段的这个交汇处，所以一直从东风路到我们的港窑路都有比较 多的这个车流量，并且呢从港城路一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的右转的来车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城东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园路的车流量现在呢也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山河园路和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之后右转，然后您一直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能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 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您无论是在山河园路还是在东山大道上，都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

0: 们再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离目前如果是在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京东山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的是我们小区出来的来车，同时呢，您一定要及时变道。比如说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而不是继续往前走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山的话，请您一定要及时变道，避免我们可能会引发的交通堵塞。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运河大院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无论您现在是在智喜长江大桥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此刻呢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夷陵长江大桥，如果您是在进入进城方向，在桥面上您刚下了桥面之后，在我们的宜昌中医院的这个附近的话，您可能要小心在这一段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其实也还好，大概您需要等待个一会儿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3: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主场，我们是抱着

0: 一颗想赢的心，然后我刚猜的是2-1，你猜的是
1: 1-0，
0: 至少要让人家进一个球啊。
1: 是的，那好吧，
0: 改一下吗？
1: 哎，但是其实令人惊讶的就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宜昌队的球门还没有被攻破。
0: 哇，真的很棒，
1: 真的很牛，
0: 是
1: 宜昌队。
0: 对，我们先给没有完全跟上节奏的朋友快速来科普一下，楚超就是我们湖北省的城市足球联赛，2026年4月12号正式开赛的，全省17支城市队伍主客场制打到11月，一共有146场比赛，门票呢统一只要9.9元，亲民到离谱，火爆到一票难求。这个不是职业联赛，也不是大牌球星，而是咱们荆楚大地老百姓自己的足球，家门口的球赛，身边人的拼搏。
1: 在我们楚超一出来之后，其实最火的一个梗就是全省干武汉，当然这不是真的对立啊，而是湖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不服周。
0: 对，
1: 16个市州呢心照不宣，就是我们可以不夺冠，但是我们一定要拼武汉，阻击武汉，在武汉的身上拿分，因为武汉实力强，底蕴厚，资源足，是公认的一哥，但是呢其他城市就是不怕，就是不屑，就是不服，这也是我们楚超最动人的地方，那就是不看名气，只看拼劲，不看强弱，只为热爱。
0: 而扛起我们阻击武汉大旗最风光，最让全省刮目相看的呢，就是咱们宜昌的东阳光队。很多人问，不就是平了一场吗？为什么好像 得冠军了一样，要这么样庆祝呢？那我们给大家来捋一捋，你就知道这一场0-0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武汉华工科技队是楚超的头号热门，阵容里面有前职业球员，有前国脚，整体实力是独一档，首轮还是4-1大胜实验，气势正盛。而我们宜昌队呢，是本土的球员，本土的教练，本土热爱，平均年龄不算大，大赛经验不算足，面对的却是最实力强劲的对手。
1: 但是结果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宜昌的体育场，1万多名的球迷现场呐喊，红色的海洋热情翻涌，宜昌队从第一分钟拼到了第93分钟，防线的稳如三峡大坝，反击犀利如长江奔涌，武汉队控球占优，多次威胁射门都被咱们的门将林天祥一一扑出，一次次的神扑救主硬生生的把必进球变成了背景板，全场的零封零失球从武汉手里硬生生的抢下一分，成为全省第一支做到这件事的球队。赛后呢，宜昌队员拼到抽筋，拼到倒地，球迷也呐喊到嘶哑，我们庆祝的场面也堪比夺冠。
0: 对，我记得那一场球看到很多这个球员抽筋了，到最后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哎，看着还是挺揪心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守住了我们的这个球名，这就是球门啊，这就是为什么全网都说0-0就是宜昌赢，不是比分赢，而是精气神赢了，是底气赢了，是城市的骨气赢了。三峡日报有一篇这个装懂指南里面说的特别逗，看到宜昌逼平武汉，直接说0-0就是宜昌赢，不用客气，这就是咱们宜昌球迷的底气，也是全省球迷对宜昌的认可。
1: 咱们聊完了上上周的那一场美妙的平局之后，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我们这支创造奇迹的队伍宜昌东阳光队。先来说说咱们的专属标识，每一个人呢都其实刻着宜昌的印记，咱们的口号是来电宜昌势不可挡，呼应着宜昌的水电之都，来电之城，既有大坝般的稳固防守，又有奔涌般的强袭进攻，一听就提气。
0: 还有我们的吉祥物豚憨憨，它的原型呢就是长江的江豚。宜昌江段呢是我们这个江豚最活跃的地方，被网友称作江豚月子中心。那这次把江豚作为这个球队的吉祥物，身穿红色战袍，绿荫驰骋，既生态又可爱，还特别的有辨识度，所以才有了一个出圈的名梗，就是友好互怼，趣味拉满，这才是楚超的灵魂，热闹幽默，有梗有爱。
1: 咱们又要说说咱们的队歌了，宜昌荣耀。它其实宜昌荣耀呢融入了长江三峡以及巨源昭君等各个元素，摇滚加流行再加说唱，热血上头，每次赛场上一响，咱们全场大合唱，那种归属感其实就是让对面的球员是要狠狠的震慑一把的。而一支球队呢把我们的宜昌的山水文化精神气质全装进去了，这就不仅仅是一支足球队了，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宜昌的城市名片，青春名片，热血名片。
0: 哎，你不是问我有没有去抢到这个球赛现场看吗？我没有抢到，但是呢，那一天正好去奥体游泳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队哥宜昌荣耀在彩排。虽然现场没有这个没有观众，或者是很少的工作人员，但是那个热血劲儿就已经出来了。听到这个歌，哎，还是整个体育场响彻上空，非常的震撼啊！
1: 那肯定是狠狠的为我们的东阳光队骄傲了一把。
0: 是，没错。
1: 是的，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再会为大家接下来播一段小小的广告。咱们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就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
0: 对，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哦。3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
1: 而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
0: 只要完赛就能赢得定制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赶紧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为什么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这个字母的 DS 抢占名额吧。
1: 我们再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的关键信息，就是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名额有限，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正在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好了一些的，但是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与我们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并且呢在此刻的车流量其实是还在不断增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 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在这个路口行驶的话，如果您是在这条路城东大道往我们水月城方向，您可能也要小心我们的道路变窄，然后一定要谨慎的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呢，在这一条路段上的城东大道其实是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它通行的压力也并不是很大。而在港澳路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方向的来车一直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此刻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港澳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